奸贼，我正边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流落在宫

为国的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岁岁安康，福运满满。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香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伏调版本《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豫剧降伏调版《白蛇传》从游湖到河波，可以说是唱念做打四功并重。作为主演的吴素贞老师，把众多京剧

0: 当中的城市化的表演加入到这出戏里，并且结合豫剧陈派招牌的婉转唱腔，让原本以粗犷激昂闻名的豫剧变得温婉柔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继续聆听到豫剧《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1: 食材必然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进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来来来，鄙人先。
2: 啊，官人，为妻近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哎，
1: 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3: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1: 怎么？
3: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呐。哎呀
1: 呀呀！说的也是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
3: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1: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3: 我要服侍姐姐。哎，
1: 娘子由我服侍，你还是歇息去吧。
3: 是啊，青梅，你就歇。

0: 娘
1: 子，今日夜香佳期，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2: 寡人为妻身体不爽，时时不能饮酒。
1: 哎，娘子说哪里话来？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岂不让伙计们笑话鄙人呐？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2: 不能饮酒。
1: 干上一杯吧。
2: 不能饮酒。
1: 万事干上一杯吧。干了吧，娘子，干了吧。哎，娘子，万事干了吧。娘子真爱快人也，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2: 怎么，偕老百年？
1: 偕老百年。
2: 好。
1: 养了，
2: 为妻今日不胜酒力了。
1: 你不妨事吧？
2: 不妨事。
1: 待我搀扶于你。
2: 不妨事，我还不曾醉呀。
1: 娘子，娘子，待我搀扶。

刁难娘子如今已有七月的身孕，又见身体不爽，何得如此大罪？这便如何是好？我不免去至药房，与他熬制一碗醒酒汤，醒酒便了。

0: 学仙，
1: 去到罗帷帐内看一看你那千娇百媚的情。

0: 姐姐不要哭了，快上两侧大酒官人要进。
1: 戴沐
2: 岂知先生到
0: 场，姐姐，寿山神把手入

0: 仙山别样风滚巨影响鸟梦声晃，此言下令举生长手探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话不多说，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0: 我大胆。何方妖魔竟敢擅闯仙山？
1: 仙官呐、我乃白素贞，是因我丈夫身染重病，特来仙山采集灵芝仙草。
0: 灵芝乃仙家之物，岂肯与你？
1: 仙家乃慈悲为本，望求仙官赐我灵芝，不让我父便无回生之望了。
0: 休得啰嗦，与我

0: 施主，你终于来了。
1: 原来是法海禅师数月未见了。
0: 前些日老僧身染重病，险些见不到施主了。
1: 但不知师父害的是什么病啊？
0: 老僧受了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害的是一样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也受了惊吓吗？老僧的言语应验如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思绪是那白素贞盗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1: 像我那娘子去至仙山盗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0: 哎，他哪里是来救你，分明是让你多活一时罢了。
1: 只是他如今已有七月的身孕，难道说也是假的不成么？
0: 那蛇妖见你眉清目秀，人品端好，才与你结为夫妻。一旦你青春年华不在，施主啊，他便将你吞入蛇腹。
1: 但不知师父有何法可解？
0: 归佛门自然可解。入我门来，
1: 明日如何？
0: 哎呀，明日就来不及了。
1: 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0: 水火之中救人，我不得不急呀。
1: 只是我那
0: 徒儿虽为师。

0: 你哪国家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
1: 家可帅。

0: 丈夫来奔四年乡，望邱师傅还他出来，我们一同回去吧。
1: 你那官人已归日佛门，不能回去了。
0: 这如何使得？
1: 身为妖孽，竟敢！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3: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3: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2: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3: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3: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2: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3: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2: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3: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2: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3: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2: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3: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2: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3: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啊、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2: 那这么好的东西

0: 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

0: 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4: 我与旭郎西湖相遇，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夫妻二人心心相印，海誓山盟，肝胆相照，怎算是孽缘？我虽异类，羡慕凡尘情爱，人间温暖，我嘱咐三人来至镇江开设包火堂，即是旧人去问出意，一心向善，我们何曾作乱？我倾其一切，肝胆欲碎，苦苦哀求于你，你不幸作何反将我们夫妻拆散，出家之人无有慈悲之心，你还念的什么经？善恶不变，巧言不惑，放过罪行，你就不怕石头骂人？

0: 曾爱佛门禁地，法力无边，屈辱妖孽横行，再若执迷不醒，可知青龙禅杖的我请护法神将捉拿蛇妖，保护京堂。
1: 既是如此，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箫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由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演出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在表演唱腔上按照传统豫剧陈派风格进行创作，把陈派水墨降服调唱腔唱功融浊气无烟火的特点精彩呈现，表现出豫剧陈派唱腔的大气磅礴哀婉低回之美。继续来听到由豫剧名家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白蛇传》的录音间。

0: 山门外为何含沙连天？
1: 是啊，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她找我来了？
1: 真被你猜着了，正是你的娘子前来找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可是你那丫头也好厉害呀。
0: 哎呀，小师傅，他们今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呦，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傅说你的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可是她的青衣却是真的呀。我不明白了，这山门外含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完成？
1: 师父派遣护法神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大难难解难分呐。
0: 娘子如今已有七月身孕，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就快快放我下山去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

0: 帮谁？
1: 帮我那娘子。
0: 算了吧，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哎呀，
1: 小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0: 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趁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1: 多谢小师傅，
0: 随我来。哎，这有条小路，你快快下山去吧。

0: 姐，你怎么样了？
1: 腹内疼痛，寸步难行，
0: 像是就要分娩了。姐姐，且到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1: 只好。

巧，如今巧。

0: 姐姐，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孩子姐姐又因这事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再若见到那许仙，定饶不了他。走吧。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在戏韵爱乡画端阳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聆听与陪伴。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名家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白蛇传》最后一部分录音剪辑。明天见。
2: 为餐进食是我们的

0: 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
1: 筷是一种文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 咱们有一个习俗。

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

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丝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搞一样。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好，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膏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膏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膏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膏用的烧材膏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膏，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
一定。

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膏采取了一些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旱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旱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高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

那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
炒好的芝麻。

0: 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箔，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膏。用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膏。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导播通知我有电话进来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活，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您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涂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据说是换那个气呢，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就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很痛苦。嗯。
2: 对呀，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2: 这不是去医院啊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0: 啊。啊啊啊！
2: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0: 哦。
2: 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个肺那结节，可能是肺部癌变的一个征兆。
0: 啊啊啊！
2: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
0: 啊。
2: 你呀，
0: 啊啊啊！
2: 嗯，这不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啊，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0: 嗯嗯嗯。
2: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那是听过你的讲座哈、
0: 啊，
2: 是不是你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你讲的这个活了。
0: 哦。
2: 啊。
0: 您用了活。
2: 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嗯，我记得进口最快的，进口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
0: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0: 啊、
2: 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10来天了，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2: 啊
0: 嗯、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0: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1: 嗯，减轻了。嗯。
0: 哎，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原来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1: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1: 啊，
0: 哎，
1: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0: 对呀、
1: 啊，
0: 有，
1: 嗯，
0: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1: 嗯，稳住了啊。
0: 稳住了。
1: 太好了。
0: 是。
1: 嗯。
0: 哎，等用到四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1: 啊？
0: 哎，当时你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脚那个活了用的这个药。
1: 啊、哎，
0: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1: 啊，
0: 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这个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哎，那个，
1: 啊、
0: 对呀、啊。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
1: 啊、
0: 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1: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哎呦我这一听啊，
1: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是是是
1: 我朋友。嗯。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1: 啊、
0: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绕着。那个大夫哈、啊，看着我都乐了，说、
1: 嗯嗯、
0: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1: 嗯、
0: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1: 嗯、
0: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1: 嗯嗯。太好
0: 啊！
1: 啊，
0: 这不胡了，我现在用这个活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1: 啊，
0: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1: 嗯。
0: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1: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0: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活儿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1: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0: 啊、
1: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0: 是是是，确实、
1: 嗯、
0: 胡老
1: 啊，
0: 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这边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
1: 啊、
0: 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的，不现在用上咱们这活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变黑了、
1: 啊。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高的本源疗法、
0: 哎、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0: 嗯
1: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0: 是是
1: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

0: 祝您
1: 越
0: 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1: 谢谢
0: 好吧？
1: 谢谢，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嘿，好好好好，
0: 啊，
1: 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二，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0: 啊啊啊
3: 啊。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哈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
0: 啊，
3: 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
0: 啊，
3: 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哦，高是吧？
3: 啊，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中间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了
3: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都一直都不行，就换这个就够就好了。
0: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吧？
3: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
3: 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我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

0: 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
0: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
0: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
0: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0: 是、
1: 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
0: 我坚持，是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0: 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 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会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1: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的。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
3: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
3: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
3: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就是。
3: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都用过了，是吧？
3: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我能理解。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胡老。

0: 我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2天3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活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血压不上升了，控制住了。
0: 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
0: 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这我都快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
1: 那可不是吧？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
0: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活了呀。你看我用了活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原来就是15.8乘以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乘以1.3了，
1: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
0: 对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乘以2.3那个。缩小到6.1乘以0.9了，这全都缩小了1倍都多，都是
1: 啊。你看看，反应多快呀！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那种。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老，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这前2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那个大的都缩小了。

0: 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嗯、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嗯。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也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四十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1: 啊、
0: 这条件吧、
1: 啊、
0: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1: 啊、
0: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0: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
1: 哎，
0: 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1: 嗯，
0: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熬石血云对了，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
0: 嗯、
1: 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啊，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没。

0: 进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0: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昨天节目咱们聊到了关于胃病的一些相关话题啊。我回去之后也仔细的查了查跟胃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一个挺常见的现象。
5: 嗯，
4: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十有八九都会有腹胀啊、不消化这样的情况出现，包括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同事也有好几个啊。
5: 嗯，
4: 主要是大家还不怎么重视，因为不是很严重，无外乎就是觉得哎呀不怎么舒服，不太得劲儿，也不是说很影响正常生活。所以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说胃胀不消化到底算不算病，要不要及时治？
5: 首先跟大家讲哈，胃胀千万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及时治疗。
4: 嗯，要治的。
5: 甚至我说了，比心脏病、心绞痛的及时治疗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4: 哦，您快来说一说。
5: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哎，杨迪自己你也知道哈。
4: 嗯。
5: 你比如说呀，你现在你在家床上啊玩手机躺三天。
4: 嗯。
5: 你会胃口好吗？
4: 那肯定，你都不动弹呢，影响胃口啊。
5: 哎，你肯定是影响胃口，胃口不好之后你是不是吃的就少了？
4: 嗯，
5: 那你再出去活动你还有劲儿吗？
4: 没劲儿。
5: 是不是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4: 对，
5: 越胃胀吃不下去饭，你的营养啊各种东西肯定
4: 跟不上，
5: 人没劲儿，
4: 嗯，
5: 你就更愿意躺在床上
4: 啊。是的，
5: 浑身都是软的，还像灌铅一样。那你躺在床上呢，你就更没有胃口，胃肯定会更胀。
4: 嗯，
5: 更胀之后呢，你就啊更不愿意动，所以说最后会怎么样？年轻人都好一些，老年人就不行了。
4: 嗯，
5: 各种病肯定跟着骨头的、心脏的、血管的就都来了，
4: 都有连带关系，
5: 对不对？
4: 嗯，
5: 哎，所以说第一种情况，胃胀的出现不及时治疗，是我们整体健康状况的一个转折点。
4: 是的。
5: 哎，但是要提醒，更重要的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4: 嗯，
5: 老慢病的人。更要关注胃胀。
4: 嗯，这又怎么个关系呢？
5: 哎，因为首先讲啊，胃胀这个事啊，我们说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非特异性症状。
4: 嗯，
5: 什么叫非特异性症状？它指认不了啊任何脏器的疾病，但所有脏器的疾病到最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
4: 哦，
5: 哎，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4: 嗯，
5: 一个有肾病的人，当他出现胃胀代表着什么？
4: 嗯，
5: 尿毒症的早期出现了。
4: 哦，
5: 哎，

0: 当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什么？肺心病出现了。
1: 我的天哪！
0: 当一个心脏病的人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全心衰了。普通的肝病的患者出现持续胃胀，我告诉你，肝硬化的诊断很有可能已经成立了。
1: 全都是信号、啊、
0: 哎，就是所有的严重的脏器疾病，当达到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而且胃胀是里边出现早的症状。
1: 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胃胀竟然是这么多疾病的表现。那咱们收音机前有胃胀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要及时的进行治疗。而且这个胃胀它也会影响食欲呀、啊、对吧？
0: 对，
1: 咱吃不下饭，不吃饭营养就少，人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
0: 中医中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有很多西医大夫都说他没道理。
1: 嗯，
0: 就是什么，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有这么个说法，
0: 对不对？那西医大夫会说什么啊？那我把你胃全切了，你不还活着呢？对不对？
1: 两种不同的思维理念。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句话绝对呀、啊、是正确的。哎，因为什么？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句话。胃气指的是你胃的消化功能。我把胃全切了，虽然胃没了，它的功能还在。
1: 是的，
0: 我们的小肠会代替胃的工作。所以说胃这个功能有没有是可以代表人生死的。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们很多朋友啊应该听说的故事。就是当年呢、啊、廉颇老将，战国时候的战神，他是赵国的，70多岁的时候退休在家。正好赶上啊秦国攻打赵国。赵国所有的将军呢、啊、都无法抵抗秦国的进攻。那这个时候赵王就想到啊，只有廉颇才能解啊秦国之围，
1: 请老将出马。
0: 但是呢，廉颇呀、啊、当时居住的地方啊，大概现在算呢应该就是保定北面、靠近北京这片地区。赵王在哪里呢？在邯郸。哎，离着呀几百公里，在古代的时候是很远的距离。
1: 对，
0: 他不知道一个70多岁老头啊
1: 现在是什么状态？
0: 什么状态？你说万一是老年痴呆了怎么办呢？那
1: 怎么带兵
0: 跑丢了吗？
1: 对，
0: 你万一骨质疏松也不行啊，拎着大刀砍敌人，刀还没抡去呢，自己骨折了，也不行。所以说他要知道啊，廉颇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哎，那个年代也没有 CT 核磁，怎么办？
1: 也不能打电话啊。
0: 他就派使臣呐、啊、去一探望廉颇，慰问廉颇呀。的名义上廉颇家串个门
1: 啊，
0: 哎，实际想看这老头啊
1: 状态怎么样，
0: 状态怎么样。
1: 嗯，
0: 而廉颇呢也知道赵王派人来干什么，老人家呀虽然退休了，但是大事还放在心上。所以说使臣一来呀，廉颇就当着使臣的面吃了7碗饭。
1: 哇、
0: 使臣呢在廉颇那坐一坐呀就回到邯郸了。当赵王知道使臣回来的时候，直接就从大殿呢迎了出去。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还能不能正常吃饭？”
0: 廉颇老将军70多岁了，还能吃饭吗？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吃饭，我就让你带兵打仗。
1: 对，
0: 不能吃饭，那我再另请他人。
1: 是的，
0: 也就是在古代，我们判断一个老人健康不健康。能不能带兵打仗？能带兵打仗，不可能有肺气肿，
1: 是
0: 不可能有心脏病，不可能有脑中风。只要能吃饭，这些病一概排除。
1: 是的，
0: 这就是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啊，说保证我们胃肠道的这健康很重要啊。人想要长寿，首先要保证有一个好胃。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想要一个好胃很难的，
1: 不容易。
0: 因为我们正常人呢，想要一个好胃肠，首先呢就得怎么样，每天换一个新胃，你得有这能力。
1: 对，
0: 但是老年人呢，器官更新的速度明显下降了，这个能力丢失了，
1: 就弱了，几乎没有了啊。
0: 对，你想一想哈，我们年龄大的，尤其是50年代出生、60年代初期的状态，大家想一想，有几年的时间。对不对？吃皮带都能消化得了，包括我昨天说了牛肉，哎，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我们咬进去到胃里

0: 都会被化成水被我们身体吸收。
1: 是的。
0: 这些东西哪个不比我们胃硬啊？
1: 嗯。
0: 胃本身它就是肉啊。所以说的话，你牛肉、皮带、树皮接触胃酸之后都会被化成水。那我们胃就是一个装胃酸的囊啊。
1: 嗯嗯。
0: 它不也要接触胃酸吗？
1: 一样的。
0: 也要被胃酸腐蚀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你腐蚀一点，在睡觉的过程中它就能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是。
0: 但是老年人呢，他所有的细胞再生功能都下降了。
1: 嗯。
0: 哎，你再加上啊，你再有失眠，他晚上啊长不了新胃。
1: 对。
0: 修复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你比如说的我胃呀，哎，今天有1000个胃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你晚上长出了900个。
1: 不够用。
0: 你是不是欠了100个？
1: 对。
0: 明天又坏死了900个，你长出800个，
1: 我又欠了。
0: 哎，你的胃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是。
0: 那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小？
1: 嗯，
0: 这不叫萎缩性胃炎吗？
1: 哦，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你说我今天这个地方啊坏了一块，今天晚上没睡觉，这块没长出来。
1: 嗯，
0: 这块是不是缺一块肉？
1: 对，
0: 这不叫糜烂性胃炎吗？
1: 哦，
0: 所以说你做胃镜。看到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实际是什么？就是你昨天晚上欠的账啊，
1: 没还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啊，各种胃病，它的核心原因为什么不容易好？一得就是10年20年没完没了了。
1: 嗯嗯，
0: 那就是啊，你没有了这个每天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这几十年的老胃病了、啊。
0: 对，
1: 也就是说，咱想要治好胃病，咱还得想办法。提高说每天长一个新胃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把它提升了。
0: 没错。
1: 啊、嗯，
0: 那香港排名石斛检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它就是保障你有一个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它就是干这活的。
0: 哎，这一点是所有的药物，咱说了，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其他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只有石斛检能够啊做到。而且石斛检在香港啊，我们说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哎、嗯。
0: 如果是单纯反酸或者消化不良，完全可以吃其他一些针对性的药。
1: 嗯，
0: 哎，但是只要是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毫无疑问就是用石斛检，
1: 就选它。
0: 哎，没有任何药物啊能够比它更好的了。
1: 嗯，也正是石斛碱粉这种特有的优势，才让香港朋友这个胃病的发病率特别低啊。
0: 没错。
1: 嗯，
0: 就是在《神农本草经》中啊就记载，石斛。九服啊，后肠胃，
1: 嗯，
0: 轻身延年，
1: 有记载的。
0: 哎，那我们字面上解释什么叫后肠胃呀、啊？重点呢就在这个后
1: 后字儿、嗯。
0: 对，我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厚德载物”。
1: 嗯，
0: 说人呢要有做到一定德行，要善于接纳各种人和事物。
1: 嗯，
0: 好的坏的我们都要接纳。
1: 对，
0: 同样胃也一个道理啊。一个好胃，很多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呢胃好像什么、嗯、像泔水桶一样，
1: 什么都能装。
0: 对对，这个好的胃就不管吃的好不好，它能承受。
1: 对，
0: 那后肠胃顾名思义就是增加呀胃肠这种承载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胃病患者呢基本上什么都承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就是用啊石斛来后肠胃。
1: 嗯，简单理解，后肠胃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让胃有自我更新，每天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了啊。
0: 没错。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啊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高品质的石斛碱粉里啊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在进入到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也跟胃部的创面相结合。
1: 嗯嗯，
0: 先把这个呀裸露在外面的创面给你保护起来。像我们手啊划了个口，先贴创可贴。
1: 创可贴，嗯，
0: 它是一样道理。创可贴是保护皮肤表面伤口的，而石斛多糖呢，是专门呐、啊、保护胃黏膜创伤的。
1: 嗯，
0: 这样胃酸呐、啊、就腐蚀不到创面了。
1: 嗯，
0: 第一个你都不会痛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先把疼痛的问题、胃痛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1: 。不疼了，首先咱说它不用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同时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还能够啊促进胃的血循环，
1: 嗯，
0: 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的胃黏膜呀、啊、就能啊一点一点的重新长起来、厚起来、
1: 修复了。
0: 哎，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越来越多，胃的更新是不是就快了？
1: 是的。
0: 哎，我们呢就可以每天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没错。
0: 那这样我们再。

0: 吃东西，这边刚吃进去，那胃啊那边马上啊就能开始干活，蠕动起来，帮你进行消化吸收。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厚胃肠，也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有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加持啊，长出新胃的速度就会更快，我们疾病康复的也更快了。
0: 没错，所以啊，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我们每天晚上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啊、都能换一个新胃。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的话，那你就吃香港大方的，
1: 就选它。
0: 它的整个的吸收，包括透胃肠的效果，就跟你吃其他石斛药材呀，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吃其他的石斛药材，不管是浓姜也好，还是鲜品也好，你吃再多，哪怕你一斤一斤的吃，你把它当饭吃，我告诉你，你也吃不出香港大方石斛碱粉这种效果。
1: 品质不一样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咱说无论从选材还是技术提取方面，那都有非常严格要求的。
0: 没错。香港大药房啊，为什么能够啊经历了180多年？那我们说它的口碑在全香港，甚至整个国内口碑是好的。
1: 对，
0: 很多买药的都特意坐飞机啊去香港买。就是因为啊，香港大方的药品品质是高纯的，效果肯定是好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们在选药材的时候，都有很多权。你比如石斛，真正高品质的石斛采摘出来以后，都啊先供应香港大方。
1: 哇、人家有这个权利啊。
0: 对的，香港大方啊，挑选剩的，才能流入其他市场。
1: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之前吃的石斛产品有可能就是香港大药房淘汰下来的啊。
0: 没错。真正好的都在香港大房的。而且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香港大房啊还要通过高端的技术进行提纯。
1: 对，这个技术加持也很关键，把里面所有对身体好的东西全提取出来。
0: 没错。想要啊石斛实现呢、啊、每天换一个新味，就必须要进行提纯，而且还必须要保证啊提取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活性，不然的话提取出来之后啊跟空气一接触很容易也就氧化掉了。
1: 很娇气啊。
0: 当初为了攻克保持活性这一课题，香港大房的研发部门呢整整30多个科研人员用了6年的时间攻关，做了几万次的实验，最后啊才借助一种特殊的闪萃技术，攻克了这个难题。
1: 太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碱粉这个好药。
0: 没错。他们呢是先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把石斛的细胞壁精确的打破成微米级别。这相当于啊打开了石斛内部的宝库，让那些传统煎煮方法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的活性精华，特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然后马上通过闪萃技术，用极低温液氮瞬间保鲜，锁住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生物活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都是活的。而且速度特别快，吃进去几秒钟就能全部释放出来。
1: 太好了，
0: 直接与你的胃壁结合，第一时间呢控制胃酸及炎症，同时石斛多糖包裹炎症创面进行修复，快速的让你长一个新胃出来。
1: 听您这么一说，咱发现这是传统药材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完美结合了啊，这效果确实快。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大家一定要用上，咱也给自己换一个新胃，体验一下是什么感受啊。
0: 没错。而且这里也特别像啊像什么胃溃疡、十二指肠炎这类人群，有机会啊更要用。
1: 这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说胃溃疡、十二指肠炎在胃病中啊并发症最严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也是要求啊相对很高的，
1: 治疗起来挺难的。
0: 对，
1: 是不是
0: 胃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病变，同时呢还会引起穿孔，而十二指肠炎呢容易引起梗阻，

0: 还会引起大出血。
1: 哦哦，
0: 所以说这两个病的治疗我们投入要更大。
1: 那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还得从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这块来入手啊，就让我们自己有长出新胃的能力了。
0: 对呀、
1: 嗯、
0: 胃溃疡、十二肠溃疡就是胃无法更新，哎，今天往下坏一点，明天再烂一点，越来越深，最后就形成一个坑了。
1: 嗯，
0: 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 98% 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进入胃里之后，石斛碱马上开始工作，消除炎症，
1: 嗯，
0: 同时抑制综合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也控制住了，首先就把破坏胃黏膜的因素帮你控制住了。
1: 嗯，就至少这样咱说就不会加重病情了。
0: 没错。
1: 嗯，
0: 这时候啊，你胃溃疡也好，十二肠的也好，你就不用担心了穿孔。
1: 对。
0: 也不用担心出血了。而且胃也不痛不胀了。
1: 嗯。
0: 哎，也不打嗝不烧心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最后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
1: 嗯。
0: 把整个胃的黏膜全部都牢牢地包裹起来，
1: 保护起来了，
0: 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让你的胃一点点厚起来，
1: 嗯，
0: 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1: 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那么大家以往那些反复复发的问题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啊。
0: 是的。
1: 嗯，
0: 我之前呢就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
1: 嗯，
0: 多发性的胃溃疡，专程啊去香港找我的。这个患者呀，所有的方法什么三联四联都用遍了，
1: 嗯，
0: 抗生素啊已经不能再用了，溃疡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甚至溃疡面呢还在越来越大。
1: 哎呦，这可不好。
0: 见到我的时候啊，1.8米的大个，瘦的皮包骨一样，
1: 嗯，
0: 勾着着腰跟我说，这个病啊有30多年了。
1: 这可真是老胃病了啊。
0: 哎，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这么多年呢胃几乎没有一天不痛的。
1: 嗯，
0: 哪怕喝口水啊痛的不行。
1: 遭罪啊。
0: 最严重的时候这边吃饭那边手里啊就得攥着药。
1: 这也是疼的实在实在没招了啊。
0: 他说呀，我这些年呢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
1: 嗯，
0: 吃药还不管用，这些年能受的罪也都受了。只要能把这个胃病啊能治好，花多少钱都行。
1: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让病啊给折磨怕了。现在
0: 对，咱想一想，几十年了哈，
1: 嗯，
0: 哎，一直这么遭罪，吃饭手里都攥着药，你想想得折磨成什么样，
1: 就很痛苦。
0: 当时了解完情况，我就给他开了几盒石斛碱粉。
1: 嗯，
0: 等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约我来了。
1: 怎么样？
0: 哎，就说哎，这个石斛碱粉太好了
1: 啊！
0: 回去当天吃上，就感觉胃不那么痛了
1: 啊，
0: 胃里啊舒服了不少。连着用了7-8天，胃就不再痛了。
1: 嗯，
0: 哎，这次啊是特意复查的，我就说呀，复查你不用特意跑一趟，当地医院就可以。
1: 嗯，
0: 哎，他说也不行。我就信得着你，
1: 现在就是对您特别信任了。
0: 哎，这次来呀，一是复查，更主要想啊再多买几盒。
1: 嗯，还想再买点药。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复查那个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特别好，其实不用检查，一旦患者的症状、胃不痛了，也不反酸胃胀了，吃东西也放开了
1: 了，嗯，
0: 偶尔啊还能敢喝两口酒，
1: 哎呦，
0: 胃一点事都没有了，
1: 这就是见好的这个表现了。
0: 对，这足以说明啊他的胃已经恢复了。
1: 嗯，
0: 但是检查就查吧，他要求检查，哎，胃镜一看呢、啊、溃疡面已经完全愈合了。
1: 嗯，
0: 哎，而且的话黏膜也变得非常红润，哎，这说明胃的功能啊已经非常不错了，
1: 非常好。
0: 嗯，
1: 咱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恢复的这么好，就非常喜了感觉。
0: 哎，这就是石斛粉和其他胃病药物最大的区别之处。
1: 嗯，
0: 它大的特点呢就是不仅能啊抑制胃酸和消除炎症，
1: 哎，
0: 最主要它能让我们重新呢长出新胃，长出了一个不带溃疡的胃，这一点呢是任何其他比不了的。
1: 对，
0: 用了180天，你看这个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了，能吃能喝了，
1: 啥也不耽误了，
0: 胃好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上来了，红光满面的。
1: 嗯，真是用对药一口汤，你要不对症用船装哈、啊。
0: 对，
1: 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甚至说越来越严重，用上石斛碱粉，短短180天就全面愈合，营养也上来了，红光满面的啊。
0: 而且当时我也说了，以后啊别再去验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了
1: 啊、哦哦、
0: 三联四联呐、啊、跟你没关了。
1: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

0: 军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呀误区。
1: 嗯，
0: 我就说了，这是典型的一个过度治疗。
1: 嗯，
0: 我在香港啊或在国外跟很多医生聊天的时候，他都非常纳闷，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做胃镜，那么愿意去用抗生素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我就说了，大家呀怕病变。
1: 对呀，
0: 但是大家不懂病变的原因。
1: 嗯，
0: 哎，这个首先呢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胃部的病变基本上啊都是来自于两种病。
1: 嗯，
0: 一半是胃溃疡变的。
1: 嗯，
0: 一半呢是萎缩性胃炎变的。
1: 这两大类。
0: 对，但是呢胃溃疡病变呢占主要的部分，
1: 占大头。
0: 什么样的胃溃疡才会病变呢？
1: 嗯，
0: 就是反复发作没完没了的。
1: 嗯嗯，
0: 那胃溃疡为什么反复发作没完没了呢？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阴性，胃溃疡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 15%，
1: 很低的。
0: 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85%。
1: 哇，这一对比就出来了啊。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些反反复复发作的胃溃疡，他们都会怎么样？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所以大家才害怕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而这一部分人呢，就非常容易恶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胃部病变的人都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不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病变的，
1: 嗯，
0: 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胃溃疡没完没了，胃溃疡病变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说我怕胃病变，我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有必要吗？没有必要。
1: 嗯，
0: 你要有一个前提，你要有胃溃疡。
1: 嗯，
0: 有胃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一定要抗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没有胃溃疡的，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无意义的，该治的是萎缩性胃炎和胃溃疡，而不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方向要治
0: 对。
1: 对，
0: 我们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目的是防溃疡复发。
1: 嗯，
0: 你没有胃溃疡的人，你治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所以说，在香港啊，因为我们有石斛碱粉，可以让胃溃疡啊不复发。
1: 嗯，
0: 所以说也很少很少给患者去查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哦，明
0: 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前提治不治，就看你有没有溃疡。
1: 嗯，
0: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治疗溃疡，那幽门螺旋杆菌也就没有必要再查再去治疗了。
1: 嗯，明白了。
0: 你把胃病治好了，人呢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对，
0: 饮食越来越好，哎，健康状况
1: 也越来
0: 越
1: 好。
0: 越来
1: 越
0: 好。
1: 对，
0: 我们说了一个什么都吃的人，不挑食的人，跟一个只能天天喝粥的人，嗯，你想一想他的健康状况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哎，相差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用石斛碱粉不是单纯的这个胃病的问题，
1: 嗯，
0: 是治你一身病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想，你这一身病哪个跟胃没关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糖尿病，哎，那你呀只能喝稀的，喝稀的血糖涨得快不快？
1: 那肯定快呀。
0: 飞快。高血压的人，如果你胃口不好的话，你吃东西会怎么样？你就得多放盐，提味才能有胃口。
1: 嗯，
0: 心脏受得了吗？
1: 不行。
0: 血压怎么降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看它是一个全身的问题。你骨头不好的人，你要补钙片，你要补维生素 D， 那你想就是吃钙片的效果好，还是咱直接呀喝牛奶吃大骨头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我告诉你，能吃大骨头能喝牛奶，咱肯定不吃药。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吃药啊？你胃病喝不了牛奶，很多胃病的人一喝牛奶是胀肚的，嗯，对不对？
1: 哦，
0: 大骨头你消化不了，吃太多油腻的你会反酸，
1: 对，
0: 你会反胃，那你就只能去吃钙片。那钙片也刺激胃啊。哎，所以说你看看这一身的病，那痛风的人我就不讲了。
1: 嗯，
0: 痛风止痛效果好的就是秋水仙碱。
1: 嗯，
0: 第一个说谁不能吃啊？
1: 有胃病的不能吃，
0: 哎，对不对？
1: 是吧？
0: 哎，你担心心梗脑梗的，你用西药

0: 医用的阿司匹林，胃病的人不能吃，所以说你只能吃玻璃维啊。玻璃维虽然是不刺激胃，你想想，你一年得多花几千块钱，
1: 哇，贵呀！
0: 对不对？人家花50块钱能吃一年，我一年我得花1500啊，因为你胃不好啊。所以说胃病啊，它绝对不是啊一个单纯的胃痛、反酸、胃胀的问题，它是跟你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关系的。
1: 是的，
0: 胃不好的人头发肯定不好，
1: 和头发也有关
0: 系，营养不好啊，血不融化嘛。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说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所以说呀，咱解决胃病，不管是溃疡还是胃炎，咱一定要讲自己呀，长一个心胃，这太重要了。修修补补，那是一种治疗方法；换个心胃，那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1: 是的，
0: 咱不是学医的，也知道哪一种方法好。那老房子怎么修，它不都是老房子吗？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盖个新的呢？
1: 对。
0: 胃你怎么修，怎么补，它不还是老胃吗？
1: 还是有这个千疮百孔的印
0: 记。对不对？你们老胃病还在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咱最主要的是让胃自我更新的能力上来。每天呢，都长个新胃出来。二三十年之内，不用再担心复发的问题了，这最起码的。所以说，不管是胃炎，还是胃溃疡，还是其他胃病，大家记住，有机会也一定要把石斛碱粉用上，
1: 一定要用上。
0: 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特糖，能够保障啊你胃黏膜每天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每天呢，咱都有一个新的胃。
1: 是的，胃呀，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有一个好胃，这就是我们保障健康的基础。那也希望孙主任啊，您能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带给大家呀，你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石斛碱粉的相关情况，或者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来问诊咨询，热线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呀，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啊！不客气啊！
5: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我买了你推荐的好多那个产品，紫苏散啦、植物甾醇啦、干黄精啦、螺旋藻啦，我都买了。我吧，就是说呢，有两个 挺挠头的毛病。

0: 你
1: 第一
0: 说。
1: 个就是那个胃肠的毛病。
0: 嗯，
1: 这个胃肠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年74周岁。
0: 嗯，
1: 胃肠疾病有好几年了。
0: 嗯，
1: 就是总是怕凉啊，胃怕凉啊，脚脖子怕凉啊，记不清是什么时间，大概是最后一次核酸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就发现消化不好，完了肚子总爱胀气，消化慢，吸收也差，尤其就是一吃一点肉，就感觉它消化不了，完了就胀。我吧就是身高呢是1.62米，原先体重呢就是114斤，还行。后来呢就发现体重下降了，
0: 嗯，
1: 就是我一看我瘦了完我这腰。只有102斤，就下降了12斤，到现在呢，现在就是更惨了，就只有90斤。
0: 嗯，
1: 我的就是那个每顿饭吃的也不少，它就是不吸收。吃完了吗？
0: 有没有糖尿病或者甲亢？
1: 有糖尿病。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1: 糖尿病12年了。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1: 我自己感觉还行，那个餐前吧，就是。6点多，
0: 嗯，
1: 餐后呢就是10以内。
0: 10以内，你怕冷还
1: 是
0: 怕热？
1: 怕冷。
0: 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1: 卡伯婷。
0: 嗯。
1: 还有那个，等一下，我们那个餐前吧，吃一个就是那个阿卡伯糖啊，那个是1天吃那个。再一个就是。哎呀，那个我还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餐前吃一个，
0: 单吃一个阿卡波糖吗？
1: 就是这个是餐后的，
0: 嗯，
1: 餐前吃一个，就是，哎呀，我这一下一着急还想起来，
0: 你得想一下，很有可能是降糖药引起的。
1: 嗯，这个忘了，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我先说别的不、
0: 嗯？
1: 那个我吧，这个也有个过程，就是原先吧是啥呢？我打胰岛素了的原先。
0: 我正想接着要说呢，为什么要知道你用的降糖药、
1: 啊、
0: 因为你要换胰岛素的、
1: 啊、我胰岛素我跟你说啊、
0: 嗯、
1: 现在呢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不打
1: 了？血糖特低。
0: 特低你把胰岛素减量或者换类型啊，而不是换掉胰岛素啊。
1: 那时候吧就是总是4点多，完了我就逐渐的减量，我就是那个
0: 那不一定非得减量，有可能是你胰岛素打的剂型不对。
1: 但是我打这些年都挺好。
0: 到岁数大了，你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了，有的时候是需要换型了。药店里为什么那么多种胰岛素啊？每种胰岛素对应的人群不一样的。
1: 啊，完了我吧也问大夫了，我说那个我这个你看总第一完了，餐前吃这个。
0: 卡波婷本身就抑制糖吸收，所以说会越用人越瘦的。
1: 啊、
0: 所有的降糖药中，老年人明确的可以让人吃着胖起来的，考的就是胰岛素。
1: 啊，完了我跟你说一个，这想起来了，叫安格列净，就是
0: 安格列净也是越吃越瘦的，你这组合都可以当减肥药了。
1: 你看看我这那个什么，完这些就是这个阿卡波糖嘛，我也看就是对胃肠不好，完我去跟大夫说一下，他完也没给我调。完了我为什么我这个那个胰岛素那个不打了呢？就总4点多，但后来3点多，完我就。原先我打16个。
0: 你打的是什么胰岛素啊？
1: 就是那个，也不打。
0: 诺和林、优米乐。莱德时哪一种？一天打几次的？
1: 不是这个，就打一次，就晚上打一次。
0: 啊，那就是长秀林这类呗。
1: 哎，对对对，你看这何止一下就想起来，这长秀林。完我这个啥呢？他就是总第一太低了，完我就一点点减两个、
0: 嗯、
1: 隔一天减两个、
0: 嗯、
1: 就最后减到8个了吧，他害那个害低。
0: 减到8个长秀林害低，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你是不是糖尿病？
1: 那有10来年了，吃10来年药了。
0: 是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真正的糖尿病不可能造成低血糖的。
1: 那我就是诊断这也年头挺多，一直这么吃药，一直这么吃。
0: 打长秀林的时候还在吃其他降糖药吗？
1: 就刚才我说这两样都吃
0: 了。那会儿打长秀林前再吃这两样药。
1: 哎。
0: 其他的没有再用其他的降糖药，中药西药都没用。
1: 没有，那没有。
0: 那你当初怎么诊断的糖尿病？
1: 怎么诊断也是上那医院去看的，完了就这么吃的。
0: 做过没做过胰岛素检查？做没做过糖耐量实验？
1: 没怎么查那个，因为吃这个刚开始吧就挺好。完后来就有点高了，高点完说那个那啥了。

0: 上医院看，他说的，那你先撤着看，是那个就是不只要不太低就行。完我就真的，完一看现在呢还基本呢，我也隔几天就量了。
1: 你肚子疼，你做过胰腺的检查吗？核磁或者 CT？
0: 胰腺就做过那个什么彩超啥的。
1: 核磁做过吗？
0: 核磁倒没做过。
1: 你有没有胆管结石？
0: 胆管结石没有啊。
1: 你年轻的时候肚子疼不疼？
0: 我现在肚子吧不算咋疼，现在就是有一段吧，就消化不好，吃肉它就搁这嘎胀了，那段疼。
1: 你这样
0: 的那段肚子不疼。
1: 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试一下用治疗方法试一下，因为你这时间太久了，现在倒着茶呀你也说不明白。你这样的，我给你把两个药调一下。第一个呀，就是你把这个阿卡波糖停掉。你换成啊消可力。
0: 换成什么？
1: 消可力，用消可力代替阿卡波糖。
0: 消可力啊。
1: 对，完了第二个，你呀、加上这个药叫石斛粉，完了之后你看一下你胃还胀不胀，血糖会不会稳定？如果胃不胀了，血糖稳定了，咱也不需要啊，再去查了，因为查出来应该意义不大了，哎，就直接这么用就行。如果要是换完之后还是有这些症状，我建议你做个胰腺的核磁共振。
0: 孙雷，我再说一点啊，就是我那个前年吧，那是那年时候那个就是肿胀，完了现在我也看中医啥，现在呢就是不胀了，但是也有气儿，但是它不胀不难受了。
1: 问题是你糖尿病血糖低，血糖是不是胃吸收不好造成的？
0: 肯定是吸收不好，
1: 所以说我让你这么调一下，咱就知道了。因为你现在的病程太长了，咱继续查没法查了。
0: 现在吧，我再说一这个胃肠的过程。这段呢，就是通过中医调了吧，多少强点，就是这个便排便次数没调，就是还是3至4次。但是现在呢，他不是说你这个胃吃完东西搁这嘎不消化，搁这存着。现在呢还是消化快了，就是吃完饭吧2个多点就饿，完了你就得吃点东西，不吃点东西它就难受。完吃点东西，
1: 饿的时候测过血糖吗？
0: 饿测过，测也不低，我听你讲过说你看看是不是血糖，我忘了不低，但是我就2个多点就好像这个肚子这食儿就没了，这是东西就没，就是好像你就是往下走动的太快。
1: 还是我怀疑啊，你体内藏了一个病影响血糖，你这个病啊越说越不像是糖尿病。
0: 那我这十来年白死了。
1: 你这样的，你做过胃镜吗？
0: 做过好几回。
1: 胃镜有没有溃疡？
0: 有点。
1: 有点溃疡能有点吗？
0: 就有一回写着溃疡，有点溃疡，有点糜烂轻微。
1: 现在要排除两个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胃泌素瘤。
0: 甲亢。
1: 这两个病都会引起血糖波动的。
0: 那是为什么？
1: 胃泌素瘤。胃泌素瘤的前提条件，你胃里会同时发现两个以上胃溃疡。
0: 没有。
1: 那就不用考虑它了。那你抽血化验甲功。因为你的病情越说越不像糖尿病。
0: 行。
1: 哎。
0: 主要是甲功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查完我再跟您联系吧。
1: 可以啊，好的。好，再见。
0: 太谢谢孙主任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谢谢。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听您节目里讲的这个石斛碱粉啊，我在香港大药房里买的都是这个。
1: 对，我说的就是香港大药房这个石斛碱粉。
3: 那太好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1: 这个呀还要再等几天，现在正在办手续，等手续办下来之后啊，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用上的。
3: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不瞒您说，孙主任。

0: 这个石斛碱粉我之前用过嘛，而且呢效果特别好。
1: 嗯，
0: 我咋回事，年轻那会儿这个胃都不太好。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确诊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到现在已经20来年了，现在也是年年吃年年犯，反反复复的。你要是吃点药吧，好像是强点儿，但是只要一停药了之后，他又接着犯。
1: 嗯，
0: 哎呀，您是不知道，那受罪也了，难受劲儿上来之后的缓酸水啊，烧心啊，胃疼了，那饭都吃不下去也了。
1: 萎缩性胃炎呢，是所有胃病中最顽固的一个。胃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功能越来越差。我们人吃东西，牙齿是把食物打碎，跟胃酸呢在一起搅拌软化食物。你没有了这步之后啊，咱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软化，没有软化，肠道就没法吸收，不吸收，咱全身的营养状况肯定得会下降。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只要一得呀，它肯定要变成全身性疾病。营养状态下了，免疫力也不行了，人也没劲儿了，这个人呢，我们老百姓话叫弱不禁风了。你再加上一个胃的病变中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特点是什么，你这个病得了之后它很难好，而且一直持续，一般都是20-30岁就开始。所以说的话，你要活到50岁，那你这30岁开始的，那你就20年的萎缩性胃炎。
0: 对，
1: 你要活到70岁，那你就40年的萎缩性胃炎。年龄越大病情越重，而岁数越大的人，咱再加上有个心脑血管疾病，吃点阿司匹林之类的药，还会进一步加重萎缩性胃炎。所以说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药吃的越多，萎缩性胃炎越重，萎缩性胃炎越重，你得的病就越多。所以说现在胃的病变中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跟人口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上岁数了真的其他胃病啊还都好办一些，最麻烦的就是萎缩性胃炎。
0: 对呀、啊、对呀、啊、孙主任，当时医院大夫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么多年吧，该吃的药也都吃了，像什么到医院开药，奥美拉唑我都是10盒10盒的买啊，但是呢就是不见好。
1: 萎缩性胃炎呢是不能用奥美拉唑的，这个药不能再用了。因为第一个、萎缩性胃炎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消化不良，消化功能弱。但是你要知道，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东西啊。你本身胃就没劲儿，搅拌功能就弱，你再把胃酸给抑制没，你怎么消化呀？正好治反了。另外一个萎缩性胃炎，它胃酸都不多的，因为萎缩性胃炎指的是胃黏膜萎缩嘛，你胃黏膜少了，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黏膜少了，你胃酸自然就少了。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在发病过程中胃酸就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了，全指这点胃酸维持消化呢。所以说奥美拉唑治萎缩性胃炎这是100%错，真正要治的就是增强啊你的胃自我更新的能力，重新长出新胃，把欠的账补上，让胃黏膜呀慢慢的长回来，这个才是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方法。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恢复了，才能治疗萎缩性胃炎。所以说为什么在香港这种情况都用石斛碱粉呢，因为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这一点，让你也每天长个新胃。
0: 对，您说的对，孙主任，我是咋用上这个石斛碱粉的吧、当时我家儿子不是考大学嘛，报的志愿就是香港那边的大学。去那边之后呢，听这个石斛碱粉对这胃特别好，说是香港那边的就都用这个，就给我捎来一盒。但是呢就是说实话，孙主任，刚开始用的时候吧，我还真是不敢相信，毕竟吧这些年呢吃的药吃这么多都没管用，这石斛碱粉能有用吗，能管用吗，心里就没底嘛。
1: 病久了没信心了
0: 啊。但是呢我就想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孝心啊，就是看我这么遭罪，你说大老远的给我捎回来，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呗。结果这一吃这一试，明显就感觉比之前强了。
1: 是对了
0: 啊，是对了。那原来吃了10来年20来年的药都不好使，但是吃完这个药之后，就马上感觉这个胃里边啊不一样，舒服一些了。
1: 嗯，
0: 等我这一盒吃完之后吧，首先来说这个胃啊不难受了。
1: 嗯
0: 啊，能吃下东西了，也知道饿了，看着饭呢也不反胃了，也不

0: 恶心了。
1: 嗯，
0: 这一看效果这么好使，就赶紧让儿子呢，就是给我这又多买了几盒回来。自打用上这个石斛姜粉之后吧，我这胃一次都没疼过。
1: 嗯，
0: 而且呢，吃东西呀、啊、也不用像以前那么特别注意呀、啊，什么凉的、硬的呀，都没问题了。
1: 对，这就是石斛姜粉的特点啊，效果快，不复发，这也是任何一个娃做不到的。石斛姜粉呢、啊、它是通过破壁和闪萃技术之后，把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提高到 98% 以上。进入胃里之后啊，它三秒钟就能完全的释放出来。药物活性释放出来，帮我们消除炎症。炎症没有了，破坏胃黏膜的因素没有了，你的胃也就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了。最后啊，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你整个胃黏膜全部啊都牢牢包裹起来，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胃一点点的厚起来了，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的能力。这一点呢是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是啊是啊，这一回呢我是想给老伴用，他呢就是有点这个胃溃疡嘛。
1: 嗯，
0: 也不太严重，但是我儿子吧早就从那个香港那边回来了嘛。
1: 嗯
0: 你再想买的话那费劲啊。
1: 嗯，
0: 儿子说不行的话他就请假到那边去一趟。结果我就听到您的节目嘛，您这要是有这个石斛姜粉的话，那不是省功夫省时间还少折腾，那不用再折腾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放心吧，这个石斛姜粉呢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这几天呢你多关注节目，等什么时候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0: 好那我每天都在听啊，到时候别把我落下就行。
1: 啊，放心吧，老伴儿的胃病啊用石斛姜粉也是啊小问题啊。
0: 嗯，好
1: 哎，那好，
0: 那谢谢孙主任，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听你讲石斛碱粉能治疗胃病特别好。
1: 对，
3: 我也想让你帮我看看
1: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常年吃药啊，这药是顿顿不敢落下，比吃饭还准时呢，就是一个药罐子。
1: 嗯，
3: 可是原来的病啊不单没好，反过来啊还吃出了浅表性胃炎来了。从我得了这个胃炎之后吃的药啊就更多了，很多胶囊药的和那个片剂的药都不敢吃了，吃完了这个药啊，都胃的疼啊，还经常的反酸。
1: 嗯，
3: 而且原来吃一片药就有效果，现在我吃两片药的效果都不如以前的效果好了。
1: 胃不好啊，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包括吃药啊，对药品的耐受性都会很差。你现在主要是用什么胃药啊？
3: 我现在吃的是奥美拉唑和那个碳酸铝镁。还有一个消炎的，阿莫西林。
1: 嗯，
3: 但是感觉的效果也不好，这胃啊还老是疼，有时候就反酸，觉得这胃里总是火烧火燎的那么难受啊。
1: 你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呢、极其常见，它是一个无菌性炎症。什么叫炎呢？炎不等于细菌，那你类风湿关节炎跟细菌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对不对
3: 啊？
1: 谁哪个类风湿关节炎吃阿莫西林氧氟沙星了，它是无菌性炎症。胃炎也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你吃阿莫西林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在治胃病前啊，有很

0: 放的原则，控制炎症啊是一个辅助措施，最主要的问题啊得提高我们胃自身的保护功能，就是让我们呢每天能长出个新胃，你就不用担心呢明天我吃东西消化不了，也不用担心呢我今天胃疼啊会不会明天害疼了，你明天换新胃，这些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啊，他们基本都不用这些药，就用石斛碱粉，一百年来也一直都在用，就是因为啊它跟咱吃这些药机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高活性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边呢三秒钟就吸收，首先石斛碱第一时间呢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炎症，同时啊抑制中和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控制住了，那就先把胃黏膜破坏的因素给控制住了，它的效果呀是非常快的。阿莫西林对于胃这个炎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要乱用抗生素。再加上石斛多糖，它在进入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跟胃部的创面结合，先把那些糜烂的溃疡的部位啊给你保护起来，同时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胃黏膜呀就能一点点的重新长出来厚起来。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啊越来越多，胃的更新呢、啊、是不是就快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啊长出了一个新胃来，这样我们再吃东西的时候啊这边吃进去那边胃马上就能蠕动起来，来帮助你进行啊消化吸收。
1: 沈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些年啊这胃不好就是乱吃药吃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想着用上你说的这个石斛碱粉把我这个胃也给治一治，你胃不好吃嘛嘛不香啊。
0: 但是你反过来咱有了石斛碱粉之后吃什么都香，什么都敢吃，体质肯定好啊，我们都说了胃口好身体才会倍儿旺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们再联系石斛碱粉，等到一到啊你就领回去吃，把体脂提高上来，最少能咽三分之二的病就好了啊！
1: 我还想多定点呢。
0: 啊，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因为具体能到多少，我现在还没数呢啊。
1: 行行行，
0: 哎、
1: 我再关注这节目，就是有什么消息，我赶快、哎、赶快定上去。
0: 哎，行，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5: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端阳节特别策划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五月五到端阳，又是佳节好时光，荡起桨，推开浪，赛舟驰骋处处翔，饮雄黄配香囊，除菌防病保健康，都送香木兰汤，快乐祝福冠群芳，祝大家端午安康。那在我们今天的端午节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高玉秋、修正宇、韩二云等领衔主演的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这真是一出明星版的剧目，剧中的归戏一场可以说是妙趣横生，唱腔优美。下面时间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欣赏吧。

0: 这一句将得倒换好啊，
1: 本来就不错嘛。哎，二姐，你的话说完了，表兄你也不讲了，那三妹我可有一事相求了。
0: 哎呀，三妹呀，有事请讲，何言相求二字？
1: 这有孝笺一封，想请你交给洪学勤洪相公。
0: 哦，小事一件，明日定交他手。
1: 明日？哎呦，明日可就误了人家的大事啦。
0: 好，玉兄连夜送去，你看如何？
1: 那我们就多谢了。
0: 哎呀，三妹呀，少不得玉兄日后还要讨你几杯喜酒啊。
2: 小姐，小姐，远远望见有个人影，好像是大姑老爷，直奔花园而来。
1: 哼，我正想找他嘞，表兄你。
0: 哦，一定送到，一定送到。
1: 二姐，快送表兄吧。

0: 落幕，不敢回家，我还说不出这份苦啊。哎，在后花园待住吧。哼，人还谁？
1: 大姐夫。
0: 啊，三妹，是这小丫头啊。哎，岳母可最听她的话呀。她要说鸡蛋是树上长的，岳母就说有伴儿。这件事儿何不求她从中美言几句呀？对，对。三妹，三妹，啊，哎，三妹，自从盘古到如今，那你是头牌明白人呐，明白人好说话，有点小事的你费心呐。
1: 那我一定成人之美了。
0: 哎，好。
2: 玉梅。
0: 哟，哎呀，岳母怎么找到这儿了？快躲呀！
1: 站住！啊，听我的
0: 啊，
1: 快躲到金鱼池旁。
0: 好，咱就金鱼池旁。
1: 哎呦，那怎么能行啊？你给我趴下！
0: 哎呦喂，
2: 玉梅，玉梅呀，妈！
3: 哎呦，我的老闺女在这儿嘞啊！玉梅，妈有点事儿，咱们娘俩得商量商量。
1: 妈，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大姐夫不怪有主意的吗？你怎么不去找他商量商量啊？
3: 我是得找他商量商量。
1: 妈，他可没在这儿啊。
3: 我不信。
1: 他可没在这儿。
3: 我得找找。
1: 他没在这儿。
3: 我得找找。
0: 哎呦，哎呦，哎呦，
3: 好小子啊，我叫你退婚去，你跑到这儿给我躲起来了啊。你给我，
0: 哎呦，
3: 你，
0: 哎呦，
1: 妈，你生这么大的气，是不是为房价逼亲的事儿啊？
3: 哟，你都知道了？
1: 我都知道了。妈，我那表兄叫我给打发走了。
3: 好，你做得对。
0: 岳母，岳母，可不好了，那房总兵带领家丁家将闯进府来，口口声声要你前去搭话呀。
3: 好，我正想找他说几句，告诉他在前厅等着。
0: 好，
1: 慢着，妈，我还有事想请教请教大姐夫嘞。
3: 切，他知道个啥？
1: 大姐夫，
0: 哎，
1: 听说二姐这门亲事是你给说的媒啦？
0: 哎，三妹，那房总兵官高势大，一手遮天呐，别说是抢占了一个良家少女，就是皇上的半壁江山，都跟人家手心里攥着了呀。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三妹，你没有听说新修了一座总兵府？
1: 哦，听说了
0: 啊。那屋顶啊，高过皇宫；那玉柱啊，倒盘金龙，连娘娘的后宫院都给预备好了呀。
1: 哦，那方恒兴是通路不轨了。
0: 哎哎，三妹，我一说你一听，全当刮了一阵耳旁风啊。
1: 走你的吧。
0: 哎，
1: 去去去去去。
0: 哎，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妈。
4: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5: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

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高玉秋、修正宇、韩二云等领衔主演的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吧。
2: 呀，夫人呐、啊，房总明天你不去前去回话，大发雷霆，他闯门花园来了，你快快躲起来吧。
3: 嗨，躲往哪儿躲呀？我说丫头们，把腰板挺得直直的，灯笼挑得高高的，花园照得亮亮的，看夫人。今天晚上我要逗逗这个太岁宗。

0: 转入红海，你那夫人呢？
1: 夫人嘛，
0: 快快招来见王。
2: 哟嗨，这是谁呀？三更半夜闯进县衙，吹胡子瞪眼滋哇乱叫的。
0: 哎，撤！你这夫人想必还不认识老夫。
2: 没见过。
0: 若是老夫大命，两爷也不敢如此大胆。
2: 可不是嘛，连蚊子嗡嗡我都害怕。我说大人，你是哪位呀？
0: 你且听道好，老夫乃济黄旭三镇总兵方恒兴。
3: 一臣
2: 老臣乃钦点进士及第黄凤七品县令，以防父母官济宁县正堂，愿如海愿大人。我们念毛相当甘心情愿，并非强屈的原配夫人。呵呵，冯氏。
0: 嗯，退还钢铁的是你。
2: 是我。
0: 大回彩礼的也是你。
2: 是我。
0: 赶走老夫家丁的还是你。
2: 是我是我是我。
0: 到。当元结亲有没有证？你回我来婚该当活罪。
2: 哟，我说大人，你说我该领个什么罪儿啊？
0: 哎，这，
2: 哼，满以为总兵大人知情达理，明辨是非，却原来是黑白不分，死六不懂，不知好歹，不认真家人呐。
0: 哦，听你此言，难道老夫错怪你了？
2: 不敢说你有错。

0: 人不发户，未能以礼相待，老身可倒有下情回禀。
1: 好，我要听上一听。
0: 好，既然大人爱听，那就搬个凳，咱们坐下说。
1: 嗯，方彪。

只可惜呀，

0: 就别想活。
1: 啊！云派胡言！
0: 算命的先生，我请我一百个。

0: 啊。
1: 69怎么样？
0: 何必他待文在早前活，断子绝孙，一死一我，一死一我。啊！
2: 老爷子，这没什么，没什么啊。我说老太太，这儿小姐的命是够硬的了，可是请问还有个破绽没有了啊？
0: 说，我说总管老爷，你这话问的可真在行啊！这种事儿你没有少办吧？哼，破法倒有，就怕你办不到。
3: 办不到，我要听上一听。
0: 我说大人，你还是不听这好，万一要是难着大人

0: 说老身胡言乱语，我们可吃罪不起呀。嗯，
1: 老夫不怪也就是了。
0: 那好，既然大人好说话，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当见姑说面儿了。

0: 老爷子，这个破法可是有意思啊，不破吧叫他给磕死，要是破了吧又有欺君之罪。我说老太太，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想活就别接这门亲
0: 啊。
2: 大人大人，明硬可服自然要破，大命女子破法也难免出戏。再着说老大人是当朝大太监张勇的义子，又加上山高皇帝远，老大人独掌边关，慢说是半夫乱家，就是全夫乱家咱用一时，这又有何妨呢？啊，
3: 想得好啊，想得好啊。
1: 这个该死的赵云华。
4: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5: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4: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5: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4: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

0: 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它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

0: 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高玉秋、修正宇、韩二云等领衔主演的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吧。
2: 公子快走

燕兄送来鸳鸯妹书信一封，信中言道：那天宗炳要加害我民，他让我不劳真情，就他妥协。今晨我已将快马让于燕兄，他已安然上路了。是你文采恐在我洪秀琴之上啊。

0: 公子，你看河边有一条小船。
1: 无有船家一时望战。
0: 哎，公子，这样的小船啊，就是自己过自己划嘞，我会划，哎，你就请上吧。
1: 只好如此。
0: 公子，请上船吧。哎呀，公子，下雨了呀，你可要站好啊，开船来。
2: 船家，哎，船家，把我们也给渡过河去吧。
0: 哎，你待着吧，你给谁叫船家，谁渡你呀。哎，公子，你可要站好了啊。
1: 书童，你看他们衣服将要淋透，还是渡他们过去的好。
0: 哎呀，公子啊，这么大一个小船能载下四个人吗？不管，咱走咱嘞。
1: 回去。
0: 是。
3: 倒霉。
0: 哎，快上快上。快点快点快点吧。哎呀，往里点往里点，告诉你们，船要是翻了我可是不管啊。咦，看看看看，上来这么多人，把船都给牵住了。哎，快脱鞋下去推呀。
2: 我不脱。
0: 不脱不脱该罢了。
1: 休要无礼。
0: 给我拿着。

0: 见到燕兄吗？
1: 怎么你与他相识吗？
0: 小弟与燕兄自幼是同窗。
1: 如此说来，我们是自家弟兄了。
2: 自家弟兄了，自家弟兄了。

0: 耿兄你和我，
1: 我们是
2: 进京赶考。
0: 怎么你们也是进京赶考的吗？
2: 正是。
0: 如此说来，我们是同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节目最后再一次祝大家端午安康，一笼香香的粽子，一缕淡淡的清香，一心深情的祝福，祝大家阖家快乐。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吧。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力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话的，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穿了块命来，你是一个闺阁女，男儿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我实在不愿再往

吃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0: 君在宫中他招呼。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 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

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丝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搞一样。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搞，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膏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

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膏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膏，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

快，走路赶伸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膏采取了一些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高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

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箔，早市上就有卖的，十块八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他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

0: 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膏。用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后，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高。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膏。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导播通知我有电话进来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活，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您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 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那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你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涂那黄痰，
0: 哦，
2: 哎，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呢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就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1-2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啊，
2: 嗯，

0: 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
1: 啊、
0: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1: 嗯嗯嗯。
0: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
1: 啊、
0: 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1: 嗯，很痛苦、
0: 啊、
1: 嗯。
0: 对呀、啊、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疸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1: 哦。
0: 这不是去医院啊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1: 啊。啊啊啊。
0: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1: 哦。
0: 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肺部癌变的一个征兆。
1: 啊啊啊，
0: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啊。你呀
1: 啊啊，
0: 嗯，这不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啊、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1: 嗯嗯嗯。
0: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该停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之前那是听过你的讲座哈、
1: 啊、
0: 是不是你在节目里面提到过、
1: 啊、
0: 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1: 啊，
0: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啊、用你讲的这个活了。
1: 哦，
0: 嗯，
1: 您用了活
0: 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1: 啊啊啊。
0: 嗯，我记得见效最快的、
1: 啊、
0: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1: 啊、
0: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1: 啊，
0: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1: 啊、
0: 又僵又硬的。
1: 啊
0: 啊，这不用了十来天呀、啊、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1: 嗯、
0: 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0: 啊、
1: 是吧。嗯，
0: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1: 啊
0: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得那么严重了，轻了。
1: 嗯，减轻了。嗯，
0: 哎，这不就是咳的也没一天那么频繁啊，也吐那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1: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1: 啊。
0: 哎，
1: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0: 对呀、
1: 啊，
0: 有
1: 嗯
0: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嗯，稳住了啊，
0: 稳住了，
1: 太好了。
0: 是，
1: 嗯，
0: 哎，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1: 啊？
0: 哎，当时你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那个活儿用的这个药。
1: 啊、哎，
0: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 啊，
1: 啊，
0: 你说你的左肺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哎，那个，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呀、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1: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哎呦，我这一听啊，
1: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是是是
1: 我朋友。嗯，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1: 啊、
0: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吗？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
1: 嗯嗯、
0: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1: 嗯、
0: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
1: 嗯。

0: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1: 嗯嗯，
2: 太爽了。啊，
0: 这不胡了，我现在用这个活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2: 啊、
0: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1: 嗯，
0: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2: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0: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活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2: 就是、啊、从本源上解决了、啊、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0: 是是是，确实胡老啊、
2: 嗯
0: 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不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这活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变黑了。
2: 你看看啊，
0: 嗯，
2: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嗯，
2: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0: 嗯、
2: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0: 是是
2: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嗯嗯，
2: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0: 是是是
2: 啊，太好了，恭喜你啊！嗯
0: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啊，你带来活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2: 嗯，
0: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2: 啊，
0: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
2: 嗯、
0: 胡老啊！
2: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福报啊！您选用了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
0: 嗯嗯嗯
2: 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0: 哎、谢谢
2: 好吧？
0: 谢谢郭老，
2: 嗯，好，
0: 哎、
2: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嘿，好好好好，再见，郭老啊。
2: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嗯，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4: 我呢是秦皇岛的。
2: 哦。
4: 啊，今年65岁了。
2: 啊啊啊
4: 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2: 哦。
4: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2: 哈哈哈。
4: 啊，完了回来。

0: 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1: 哦，高是吧？
0: 啊，高。完了我吃完了，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哎，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1: 嗯。
0: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病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0: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着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了啊。
0: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过这精神头也是特别好。
1: 哦，
0: 哎呀，我说这个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够，就好了。
1: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
1: 嗯嗯嗯，
0: 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
1: 嗯。
0: 在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1: 啊。
0: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
1: 哎？
0: 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1: 哦。
0: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
1: 嗯，
0: 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太好、
0: 啊、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
0: 哎、
1: 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
1: 啊、
0: 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嗯，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
0: 嗯、
1: 好的好的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0: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
0: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0: 嗯、是、
1: 啊、太好了、
0: 啊、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
0: 我坚持，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0: 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会了。
1: 好、啊、再见。
0: 哎，再见了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 医生给我们

0: 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1: 是吧？
0: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0: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0: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0: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0: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嗯
0: 嗯
1: 嗯，
0: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1: 啊啊啊！
0: 嗯，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0: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啊啊啊，
0: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0: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0: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嗯
0: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嗯
0: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就是。
0: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1: 嗯嗯嗯
0: 嗯，反正一天吧、啊、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1: 嗯，
0: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1: 啊，
0: 啊，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嗯，都用过了，
0: 啊、
1: 是吧？
0: 我、
1: 嗯、
0: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啊啊啊！我能理解、
0: 啊。
1: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0: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1: 啊、
0: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0: 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1: 啊啊啊！
0: 啊、嗯，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1: 啊，
0: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消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0: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姜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
0: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红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0: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1: 啊，
0: 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0: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嗯，控制住
0: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 哎，就我那个时候。

0: 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的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嗯
0: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花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花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
0: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老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0: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0: 啊，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嗯，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1: 啊、
0: 这条件吧、
1: 啊、
0: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1: 啊、
0: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0: 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 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1: 嗯，
0: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熬石血用对了，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

0: 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呢。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啊，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是

0: 劝了。
1: 我看是。

0: 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0: 啊，
2: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2: 好，
0: 哎。

大爷没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杜鹃坠儿了，来来来来。

时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溜过来。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岂不愤？他要与

他就为个把中间他命我刮刷。

0: 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节目咱们聊到了关于胃病的一些相关话题啊。我回去之后也仔细的查了查跟胃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一个挺常见的现象。
5: 嗯，
4: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十有八九都会有腹胀啊、不消化这样的情况出现，包括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同事也有好几个啊。
5: 嗯，
4: 主要是大家还不怎么重视，因为不是很严重，无外乎就是觉得哎呀不怎么舒服，不太得劲儿，也不是说很影响正常生活。所以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说胃胀不消化到底算不算病，要不要及时治？
5: 首先跟大家讲哈，胃胀千万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及时治疗。
4: 嗯，要治的。
5: 甚至我说了，比心脏病、心绞痛的及时治疗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4: 哦，您快来说一说。
5: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哎，杨迪自己你也知道哈。
4: 嗯。
5: 你比如说呀，你现在你在家床上啊玩手机躺了三天，
4: 嗯，
5: 你会胃口好吗？
4: 那肯定，你都不动弹呢，影响胃口啊。
5: 哎，你肯定是影响胃口，胃口不好之后你是不是吃的就少了？

0: 那你再出去活动，你还有劲儿吗？
1: 没劲儿。
0: 是不是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
0: 越胃胀，吃不下去饭，你的营养啊，各种东西肯定
1: 跟不上，
0: 人没劲儿，你就更愿意躺在床上
1: 啊。是的，
0: 浑身都是软的，还像灌铅一样。那你躺在床上呢，你就更没有胃口，胃肯定会更胀。
1: 嗯，
0: 更胀之后呢，你就啊更不愿意动。所以说最后会怎么样？年轻人都好一些，老年人就不行了。
1: 嗯，
0: 各种病肯定跟着，骨头的、心脏的、血管的就都来了，
1: 都有连带关系，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第一种情况，胃胀的出现不及时治疗，是我们整体健康状况的一个转折点。
1: 是的，
0: 哎，但是要提醒，更重要的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老慢病的人更要关注胃胀。
1: 嗯，这又怎么个关系呢？
0: 哎，因为首先讲啊，胃胀这个事啊，我们说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非特异性症状。
1: 嗯，
0: 什么叫非特异性症状？它指认不了啊任何脏器的疾病，但所有脏器的疾病到最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
1: 哦，
0: 哎，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一个有肾病的人，当他出现胃胀，代表着什么？
1: 嗯，
0: 尿毒症的早期出现了。
1: 哦，
0: 哎，当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什么？
1: 嗯，
0: 肺心病出现了。
1: 我的天哪！
0: 当一个心脏病的人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全心衰了。
1: 嗯嗯，
0: 普通的肝病的患者出现持续胃胀，我告诉你，肝硬化的诊断很有可能已经成立了。
1: 全都是信号、啊、
0: 哎，就是所有的严重的脏器疾病，当达到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而且胃胀是里边出现早的症状。
1: 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胃胀竟然是这么多疾病的表现。那咱们收音机前有胃胀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要及时的进行治疗。而且这个胃胀它也会影响食欲呀、啊、对吧？
0: 对，
1: 咱吃不下饭，不吃饭营养就少，人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
0: 中医中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有很多西医大夫都说它没道理。
1: 嗯，
0: 就是什么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有这么个说法，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西医大夫会说什么啊？那我把你胃全切了，你不还活着呢？对不对？
1: 两种不同的思维理念。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句话绝对呀、啊、是正确的。
1: 嗯，
0: 哎，因为什么？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句话。胃气指的是你胃的消化功能。
1: 嗯，
0: 我把胃全切了，虽然胃没了，它的功能还在。
1: 是的，
0: 我们的小肠会代替胃的工作，所以说胃这个功能有没有，是可以代表人生死的。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们很多朋友啊应该听说的故事。
1: 嗯，
0: 就是当年呐、啊、廉颇老将，战国时候的战神，他是赵国的，70多岁的时候退休在家。
1: 嗯，
0: 正好赶上啊秦国攻打赵国，赵国所有的将军呢、啊、都无法抵抗秦国的进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赵王就想到啊，只有廉颇才能解啊秦国之围，
1: 请老将出马。
0: 但是呢，廉颇呀、啊、当时居住的地方啊，大概现在算呢，应该就是保定北面、
1: 哦哎、
0: 靠近北京这片地区。赵王在哪里呢？在邯郸。
1: 哎，
0: 离着呀几百公里，在古代的时候是很远的距离。
1: 对，
0: 他不知道一个70多岁老头啊
1: 现在是什么状态？
0: 什么状态？你说万一是老年痴呆了、
1: 嗯、
0: 怎么办呢？那
1: 怎么带兵
0: 跑丢了吗？
1: 对，
0: 你万一骨质疏松也不行啊，拎着大刀砍敌人，刀还没抡去呢，自己骨折了，
1: 嗯，
0: 也不行。所以说他要知道啊，廉颇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1: 嗯，
0: 哎，那个年代也没有 CT 核磁，怎么办？
1: 也不能打电话啊。
0: 他就派使臣呐、啊、去一探望廉颇，慰问廉颇呀的名义、
1: 哎、
0: 上廉颇家串个门
1: 啊。
0: 哎，实际想看这老头啊
1: 状态怎么样，
0: 状态怎么样。
1: 嗯，
0: 而廉颇呢也知道赵王派人来干什么，老人家呀虽然退休了，
1: 嗯，
0: 但是大事还放在心上。所以说使臣一来呀，廉颇就当着使臣的面吃了7碗饭。
1: 哇、
0: 哎、使臣呢在廉颇那坐一坐呀，就回到邯郸了。
1: 嗯，
0: 当赵王知道使臣回来的时候，直接就从大殿呢迎了出去。
1: 嗯，
0: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还能不能正常吃饭？”
0: 哎、廉颇老将军70多岁了、哎，还能吃饭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吃饭，我就让你带兵打仗；
1: 对，
0: 不能吃饭，那我再另

0: 请他人。
1: 是的，
0: 也就是在古代，我们判断一个老人健康不健康，能不能带兵打仗，能带兵打仗，不可能有肺气肿，不可能有心脏病，不可能有脑中风，只要能吃饭，这些病一概排除。
1: 是的，
0: 这就是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啊，说保证我们胃肠道的这健康很重要啊。人想要长寿，首先要保证有一个好胃。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想要一个好胃很难的，
1: 不容易。
0: 因为我们正常人呢，想要一个好胃肠，首先呢就得怎么样？
1: 嗯，
0: 每天换一个新胃，你得有这能力。
1: 对。
0: 但是老年人呢，器官更新的速度明显下降了，这个能力丢失了，
1: 就弱了，几乎没有了啊。
0: 对。你想一想哈，我们年龄大的，尤其是50年代出生、60年代初期的状态，大家想一想，有几年的时间，对不对？
1: 嗯嗯。
0: 吃皮带都能消化得了，包括我昨天说了，牛肉，哎，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我们咬进去到胃里都会被化成水，
1: 对，
0: 被我们身体吸收。
1: 是的，
0: 这些东西哪个不比我们胃硬啊？
1: 嗯，
0: 胃本身它就是肉啊。所以说的话，你牛肉皮带树皮接触胃酸之后都会被化成水，那我们胃就是一个装胃酸的囊啊。
1: 嗯嗯，
0: 它不也要接触胃酸吗？
1: 一样的，
0: 也要被胃酸腐蚀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你腐蚀一点，在睡觉的过程中它就能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是，
0: 但是老年人呢，他所有的细胞再生功能都下降了。
1: 嗯，
0: 哎，你再加上啊，你再有失眠，他晚上啊长不了新胃，
1: 对，
0: 修复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你比如说的，我胃呀，哎，今天有1000个胃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你晚上长出来900个，
1: 不够用，
0: 你是不是欠了100个？
1: 对，
0: 明天又坏死了900个，你长出800个，
1: 我又欠了。
0: 哎，你的胃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是，
0: 那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小？
1: 嗯，
0: 这不叫萎缩性胃炎吗？
1: 哦，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哦哦，
0: 哎，你说我今天这个地方啊坏了一块，今天晚上没睡觉，这块没长出来，
1: 嗯，
0: 这块是不是缺一块肉？
1: 对，
0: 这不叫糜烂性胃炎吗？
1: 哦，
0: 所以说你做胃镜看到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实际是什么？就是你昨天晚上欠的账啊，
1: 没还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啊，各种胃病。它的核心原因为什么不容易好，一得就是10年20年没完没了了。
1: 嗯嗯，
0: 那就是啊，你没有了这个每天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这几十年的老胃病了、啊、
0: 对。
1: 也就是说，咱想要治好胃病，咱还得想办法提高说每天长一个新胃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把它提升了。
0: 没错。
1: 嗯，
0: 那香港排名石斛检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它就是保障你有一个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它就是干这活的。
0: 哎，这一点是所有的药物，咱说了，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其他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只有石斛检能够啊做到。而且石斛检在香港啊，我们说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哎，
0: 如果是单纯反酸或者消化不良，完全可以吃其他一些针对性的药。
1: 嗯，
0: 哎，但是只要是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毫无疑问就是用石斛检，
1: 就选它。
0: 哎，没有任何药物啊能够比它更好的了。
1: 嗯，也正是石斛碱粉这种特有的优势，才让香港朋友这个胃病的发病率特别低啊。
0: 没错。
1: 嗯，
0: 就是在《神农本草经》中啊就记载，石斛久服啊，后肠胃，
1: 嗯，
0: 轻身延年，
1: 有记载的。
0: 哎，那我们字面上解释什么叫后肠胃呀、啊？重点呢就在这个后
1: 后字儿、嗯。
0: 对，我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厚德载物”。
1: 嗯，
0: 说人呢要有做到一定德行，要善于接纳各种人和事物。
1: 嗯，
0: 好的坏的我们都要接纳。
1: 对，
0: 同样胃也一个道理啊。一个好胃，很多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呢胃好像什么、嗯、像泔水桶一样，
1: 什么都能装。
0: 对对，这个好的胃就不管吃的好不好，它能承受。
1: 对，
0: 那后肠胃顾名思义就是增加呀胃肠这种承载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胃病患者呢基本上什么都承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就是用啊石斛来后肠胃。
1: 嗯，简单理解，后肠胃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让胃有自我更新，每天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了啊。
0: 没错，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啊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高品质的石斛碱粉里啊

0: 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在进入到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跟胃部的创面相结合。先把这个呀裸露在外面的创面给你保护起来，像我们手啊划了个口，先贴创可贴。
1: 创可贴，
0: 它是一样道理。创可贴是保护皮肤表面伤口的，而石斛多糖呢是专门呐、保护胃黏膜创伤的。这样胃酸呐、就腐蚀不到创面了。第一个你都不会痛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先把疼痛的问题、胃痛的问题给你
1: 解决了。不疼了，首先咱说他不用再遭罪了。
0: 对，同时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还能够啊促进胃的血循环，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的胃黏膜呀、就能啊一点一点的重新长起来、厚起来、
1: 修复了。
0: 哎，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越来越多，胃的更新是不是就快了？
1: 是的。
0: 哎，我们呢就可以每天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没错。
0: 那这样我们再吃东西，这边刚吃进去，那胃啊那边马上啊就能开始干活，蠕动起来，帮你进行消化吸收，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厚胃肠。也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有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加持啊，长出新胃的速度就会更快，我们疾病康复的也更快了。
0: 没错，所以啊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我们每天晚上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味。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的话，那你就吃香港大方的，
1: 就选它。
0: 它的整个的吸收包括透胃肠的效果，就跟你吃其他石斛药材呀、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吃其他的石斛药材，不管是浓姜也好，还是鲜品也好，你吃再多，哪怕你一斤一斤的吃，你把它当饭吃，我告诉你，你也吃不出香港大方石斛碱粉这种效果。
1: 品质不一样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咱说无论从选材还是技术提取方面，那都有非常严格要求的。
0: 没错。香港大药房啊，为什么能够啊经历了180多年？那我们说它的口碑在全香港甚至整个国内口碑是好的。
1: 对，
0: 很多买药的都特意坐飞机啊去香港买。就是因为啊香港大房的药品品质是高纯的。效果肯定是好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们在选药材的时候都有很多权。你比如石斛，真正高品质的石斛采摘出来以后都啊先供应香港大房。
1: 哇、人家有这个权利啊。
0: 对的，香港大房啊挑选剩的才能流入其他市场。
1: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之前吃的石斛产品有可能就是香港大药房淘汰下来的啊。
0: 没错。真正好的都在香港大房的。而且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香港大房啊还要通过高端的技术进行提纯。
1: 对，这个技术加持也很关键。把里面所有对身体好的东西全提取出来。
0: 没错，想要啊石斛实现呢、每天换一个新味，就必须要进行提纯。而且还必须要保证啊提取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活性，不然的话提取出来之后啊跟空气一接触很容易也就氧化掉了。
1: 很娇气啊。
0: 哎，当初为了攻克保持活性这一课题，香港大房的研发部门呢整整30多个科研人员用了6年的时间攻关，做了几万次的实验，最后啊才借助一种特殊的闪萃技术，攻克了这个难题。
1: 太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碱粉这个好药。
0: 没错。他们呢是先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把石斛的细胞壁精确的打破成微米级别。这相当于啊打开了石斛内部的宝库，让那些传统煎煮方法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的活性精华，特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然后马上通过闪萃技术用极低温液氮瞬间保鲜，锁住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生物活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碱和

0: 十五多糖都是活的，
1: 嗯嗯，
0: 而且也速度特别快，
1: 哎，
0: 吃进去几秒钟就能全部释放出来，
1: 太好了。
0: 直接与你的胃壁结合，第一时间呢控制胃酸及炎症，同时石斛多糖包裹炎症创面进行修复，快速的让你长一个新胃出来。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咱发现这是传统药材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完美结合了啊！这效果确实快，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大家一定要用上，咱也给自己换一个新胃，体验一下是什么感受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里也特别像啊，像什么胃溃疡、十二指肠炎这类人群，哎，有机会啊，更要用。
1: 哎，这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在胃病中啊，并发症最严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也是要求啊相对很高的。
1: 治疗起来挺难的，是不
0: 对，
1: 是？
0: 胃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病变，同时呢还会引起穿孔，
1: 哦，
0: 而十二指肠溃疡呢，容易引起梗阻。还会引起呀大出血，
1: 哦哦，
0: 所以说这两个病的治疗，我们投入啊要更大。
1: 那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还得从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这块来入手啊，就让我们自己有长出新胃的能力了。
0: 对呀，
1: 嗯。
0: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无法更新，哎，今天往下坏一点，明天再烂一点，越来越深，最后就形成一个坑了。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98%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进入胃里之后，石斛碱马上开始工作，消除炎症，
1: 嗯，
0: 同时抑制综合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也控制住了，首先就把破坏胃黏膜的因素帮你控制住了。
1: 嗯，就至少这样，咱说就不会加重病情了。
0: 没错，
1: 嗯，
0: 这时候啊，你胃溃疡也好，十二指肠的也好，你就不用担心呐，穿孔，
1: 对，
0: 也不用担心出血了。而且胃也不痛不胀了，
1: 嗯。
0: 哎，也不打嗝不烧心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最后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
1: 嗯，
0: 把整个胃的黏膜全部都啊牢牢的包裹起来，
1: 保护起来了。
0: 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让你的胃一点点厚起来，
1: 嗯，
0: 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1: 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那么大家以往那些反复复发的问题，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啊。
0: 是的，
1: 嗯，
0: 我之前呢就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
1: 嗯。
0: 多发性的胃溃疡，
1: 哦，
0: 专程啊去香港找我的。这个患者呀，所有的方法，什么三联、四联都用遍了，
1: 嗯，
0: 抗生素啊已经不能再用了，溃疡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甚至溃疡面呢还在越来越大。
1: 哎呦，这可不好。
0: 见到我的时候啊，1米8的大个，瘦的皮包骨一样，佝偻着腰。跟我说这个病啊有30多年了，
1: 这可真是老胃病了啊。
0: 哎，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这么多年呢胃几乎没有一天不痛的，哪怕喝口水啊都痛的不行。
1: 遭罪呀！
0: 最严重的时候，这边吃饭，那边手里啊就得攥着药。
1: 这也是疼的，实在实在没招了啊！
0: 他说呀，我这些年呢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吃药还不管用，这些年能受的罪也都受了。只要能把这个胃病啊能治好，花多少钱都行。
1: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让病啊给折磨怕了。现在，
0: 对，咱想一想，几十年了哈，
1: 嗯，嗯。
0: 哎，一直这么遭罪，吃饭手里都攥着药，你想想得折磨成什么样？
1: 就很痛苦。
0: 当时了解完情况，我就给他开了几盒石斛碱粉。
1: 嗯，
0: 等到1个月的时候，他就约我来了。
1: 怎么样？
0: 哎，就说哎，这个石斛碱粉太好了。
1: 啊
0: 回去当天吃上，就感觉胃不那么痛了，
1: 啊！
0: 胃里啊舒服了不少。连着用了7、8天，胃就不再痛了。
1: 嗯，
0: 哎，这次啊是特意复查的，我就说呀，复查你不用特意跑一趟，当地医院就可以。
1: 嗯。
0: 哎，他说也不行，我就信得着你。
1: 现在就是对您特别信任了，
0: 哎，这次来呀，一是复查，更主要想啊，再多买几盒。
1: 嗯，还想再买点药。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复查那个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特别好，其实不用检查，一旦患者的症状，胃不痛了，也不反酸、胃胀了，吃东西也放开了了，
1: 嗯，
0: 偶尔啊还能敢喝两口酒，
1: 哎呦，
0: 胃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见好的这个表现了。
0: 对，这足以说明啊，他的胃已经恢复了。
1: 嗯。
0: 那但是检查就查吧，他要求检查，哎，胃镜一看呢，溃疡面已经完全愈合了。
1: 嗯。

0: 哎，而且的话，黏膜哎也变得非常红润，哎，这说明胃的功能啊已经非常不错了。
1: 非常好，咱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恢复的这么好，就非常喜了感觉。
0: 哎，这就是石斛粉和其他胃病药物最大的区别之处。它大特点呢，就是不仅能啊抑制胃酸和消除炎症，最主要它能让我们重新呢长出新胃，长出了一个不带溃疡的胃。这一点呢，是任何其他比不了的。
1: 对，
0: 用了180天，你看这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了，能吃能喝了，
1: 啥也不耽误了，
0: 胃好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上来了，红光满面的。
1: 真是用对药一口汤，你要不对症用船装哈。
0: 对，
1: 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甚至说越来越严重。用上石斛碱粉，短短180天就全面愈合，营养也上来了，红光满面的啊。
0: 而且当时我也说了，以后啊别再去验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了，三联四联呐跟你没关了。
1: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因为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呀误区。我就说了，这是典型的一个过度治疗。我在香港啊，或在国外，跟很多医生聊天的时候，他都非常纳闷儿，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做胃镜，那么愿意去用抗生素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呢？我就说了，大家呀怕病变，
1: 对
0: 但
1: 呀，
0: 是大家不懂病变的原因。哎，这个首先呢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胃部的病变，基本上啊都是来自于两种病，一半是胃溃疡变的，一半呢是萎缩性胃炎变的。
1: 这两大类，
0: 对。但是呢，胃溃疡病变呢占主要的部分。
1: 占大头儿。
0: 什么样的胃溃疡才会病变呢？就是反复发作、没完没了的。那胃溃疡为什么反复发作、没完没了呢？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也就是说，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阴性，胃溃疡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15%。
1: 很低的，
0: 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85%。
1: 哇，这一对比就出来了啊！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些反反复复发作的胃溃疡，他们都会怎么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所以大家才害怕这个幽门螺旋杆
0: 对，
1: 菌。
0: 而这一部分人呢，就非常容易恶变。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胃部病变的人，都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但是大家记住，不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病变的，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胃溃疡没完没了，胃
1: 反
0: 溃
1: 反
0: 疡
1: 复复。
0: 病变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说我怕胃病变，我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有必要吗？没有必要。你要有一个前提，你要有胃溃疡。有胃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一定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没有胃溃疡的，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无意义的。该治的是萎缩性胃炎和胃溃疡，而不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方向要制定。
0: 对，我们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目的是防溃疡复发。你没有胃溃疡的人，你治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在香港啊，因为我们有石斛碱粉，可以让胃溃疡啊不复发，所以说也很少很少给患者去查幽门螺旋杆菌的，明
1: 明
0: 白
1: 白，
0: 吧？所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前提治不治，就看你有没有溃疡。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治疗溃疡，那幽门螺旋杆菌也就没有必要再查、再去治疗了。
1: 明白了。
0: 你把胃病治好了，人呢，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对，
0: 饮食越来越好，哎，健康状况
1: 也
0: 肯
1: 越来越
0: 定是
1: 好，
0: 越来越
1: 对。
0: 好。我们说了一个什么都吃的人，不挑食的人，跟一个只能天天喝粥的人，你想一想，他的健康状况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哎，相差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用石斛碱粉，不是单纯的这个胃病的问题，是治你一身病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想，你这一身病哪个跟胃没关呐？比如说你糖尿病，哎，那你呀只能喝稀的，

0: 柯西的血糖涨得快不快？
1: 那肯定快呀。
0: 飞快。高血压的人，如果你胃口不好的话，你吃东西会怎么样？你就多放盐，提味才能有胃口。
1: 嗯，
0: 心脏受得了吗？
1: 不行。
0: 血压怎么降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看它是一个全身的问题。你骨头不好的人，你要补钙片，你要补维生素 D。那你想就是吃钙片的效果好，还是咱直接呀喝牛奶吃大骨头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啊，我告诉你，能吃大骨头，能喝牛奶，咱肯定不吃药，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吃药啊？你胃病喝不了牛奶，很多胃病的人一喝牛奶是胀肚的，对不对？
1: 哦、
0: 大骨头你消化不了。吃太多油腻的你会反酸，
1: 对，
0: 你会反胃，那你就只能去吃钙片。那钙片也刺激胃啊，哎，所以说你看看这一身的病，那痛风的人我就不讲了，
1: 嗯，
0: 痛风止痛效果好的就是秋水仙碱，
1: 嗯，
0: 第一个说谁不能吃啊？
1: 有胃病的不能吃，
0: 哎、对不对？
1: 是吧？
0: 哎，你担心心梗脑梗的，你用西药，必用的阿司匹林，胃病的人不能吃，所以说你只能吃玻璃维啊。玻璃维虽然是不刺激胃，你一想想你一年得多花几千块
1: 钱。哇，贵呀、啊。
0: 对不对？人家花50块钱能吃一年，我一年我得花1500啊。
1: 嗯。
0: 因为你胃不好啊。所以说胃病啊，它绝对不是啊一个单纯的胃痛反酸胃胀的问题。
1: 嗯。
0: 它是跟你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关系的。
1: 是的。
0: 胃不好的人头发肯定不好。
1: 和头发也有关系。
0: 营养不好啊，血不融化嘛。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说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所以说呀、嗯、咱解决胃病不管是溃疡还是胃炎，咱一定要讲自己呀长一个心胃，
1: 嗯，
0: 这太重要了。修修补补那是一种治疗方法，换个心胃那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1: 是的，
0: 咱不是学医的也知道哪一种方法好。那老房子怎么修它不都是老房子吗？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盖个新的呢？
1: 对。
0: 胃你怎么修怎么补，它不还是老胃吗？
1: 还是有这个千疮百孔的印记。
0: 对不对？你们老胃病还在吗？嗯、
1: 对。
0: 所以说呀，咱最主要的是让胃自我更新的能力上来。
1: 嗯。
0: 每天呢都长个新胃出来，20-30年之内不用再担心复发的问题了。
1: 嗯。
0: 这最起码的。所以说不管是胃炎还是胃溃疡还是其他胃病，大家记住，有机会也一定要把石斛碱粉用上。
1: 一定要用上。
0: 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特糖能够保障啊你胃黏膜每天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每天呢、啊、咱都有一个新的胃。
1: 是的，胃呀、啊、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有一个好胃，这就是我们保障健康的基础。那也希望孙主任啊，您能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带给大家呀。你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石斛碱粉的相关情况，或者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来问诊咨询。热线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

0: 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呀，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2: 啊。不客气啊。
3: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我买了你推荐的好多那个产品。
2: 嗯，
3: 紫苏散了，植物甾醇了，干黄金了，螺旋藻了，我都买了。我吧就是说呢，有两个挺挠头的毛病。第一个就是那个胃肠的毛病。
2: 嗯，
3: 这个胃肠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年74周岁。
2: 嗯，
3: 胃肠疾病有好几年了。
2: 嗯，
3: 就是总是怕凉啊，胃怕凉啊，脚脖子怕凉啊，记不清是什么时间，大概是最后一次核酸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就发现消化不好，完了肚子总爱胀气，消化慢，吸收也差，尤其就是一吃一点肉就感觉它消化不了，完了就胀。我吧就是身高呢是1.62米，原先体重呢就是114斤还行，后来呢就发现体重下降了。
2: 嗯，
3: 就是我一看我瘦了，完我就腰只有102斤，就下降了12斤，到现在呢，现在就是更惨了，就只有90斤。
2: 嗯，
3: 我的就是那个每顿饭吃的也不少，它就是不吸收。吃完了吗？
2: 有没有糖尿病或者甲亢？
3: 有糖尿病。
2: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12年了。
2: 血糖控制怎么样？
3: 我自己感觉还行，那个餐前吧就是。6点多，
2: 嗯，
3: 餐后呢就是10以内。
2: 10以内，你怕冷还是怕热？
3: 怕冷。
2: 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3: 卡伯婷。
2: 嗯。
3: 还有那个，等一下，我们那个餐前吧吃一个就是那个阿卡伯糖啊，那个是一天四个。再一个就是。哎呀，那个我还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餐前吃一个，
2: 单吃一个阿卡伯糖吗？
3: 就是这个是餐后的，
2: 嗯，
3: 餐前吃一个，就是，哎呀，我这一下一着急还想起来，
2: 你得想一下，很有可能是降糖药引起的。
3: 嗯，这个忘了，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我先说别的不、那个我吧，这个也有个过程，就是原先吧是啥呢？我打胰岛素了的原先。
2: 我正想接着要说呢，为什么要知道你用的降糖药、
3: 啊、
2: 因为你要换胰岛素的、
3: 啊、我胰岛素我跟你说啊、
2: 嗯、
3: 现在呢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不打
3: 了？血糖特低。
2: 特低你把胰岛素减量或者换类型啊，而不是换掉胰岛素啊。
3: 那时候吧就是总是4点多，完了我就逐渐的减量，我就是那个
2: 那不一定非得减量，有可能是你胰岛素打的剂型不对。
3: 但是我打这些年都挺好。
2: 到岁数大了，你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了，有的时候是需要换型了。药店里为什么那么多种胰岛素啊？每种胰岛素对应的人群不一样的。
3: 啊，完了我吧也问大夫了，我说那个我这个你看总第一完了，餐前吃这个。
2: 卡伯婷本身就抑制糖吸收，所以说会越用人越瘦的。
3: 啊、
2: 所有的降糖药中，老年人明确的可以让人吃着胖起来的，考的就是胰岛素。
3: 啊，完了我跟你说一个，这想起来了，叫安格列净，就是
2: 安格列净也是越吃越瘦的，你这组合都可以当减肥药了。
3: 你看看我这那个什么，完这些就是这个阿卡伯糖嘛，我也看就是对胃肠不好，完我就跟大夫说一下，他完也没给我调。完了我为什么我这个那个胰岛素那个不打了呢？就总4点多，后来3点多，完我就。原先我打16个。
2: 你打的是什么胰岛素啊？
3: 就是那个，也不打。
2: 诺和林、优米乐。 来得时哪一种，一天打几次的。

0: 不是这个，就打一次，就晚上打一次
1: 啊，那就是长袖林之类呗。
0: 哎，对对对，你看这可嘴一下就想起来，这长袖林。完我这个啥呢？他就是总第一太低了，完我就一点点减两个，隔一天减两个，就最后减到八个了吧？他害那个害低。
1: 减到八个长袖林害低，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你是不是糖尿病？
0: 那有十来年了，吃十来年药了。
1: 是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真正的糖尿病不可能造成低血糖的。
0: 那我就是诊断这也年头挺多，一直这么吃药，一直这么吃。
1: 打长袖林的时候还在吃其他降糖药吗？
0: 就刚才我说这两样都吃
1: 了。那会打长袖林前在吃这两样药。
0: 哎。
1: 其他的没有再用其他的降糖药，中药西药都没用。
0: 没有，那没有。
1: 那你当初怎么诊断的糖尿病？
0: 怎么诊断也是上那医院去看的，完了就这么吃的。
1: 做过没做过胰岛素检查？做没做过糖耐量实验？
0: 没怎么查那个，因为吃这个刚开始吧就挺好，完后来就有点高了，高点完说那个那啥吧。
1: 你血压正常吗？
0: 血压还行。我就是胃肠不好，我就不爱他说那时候就说那餐前再加量，不打胰岛素。后来我说我不想吃。
1: 你当初诊断糖尿病的时候体重有啥变化吗？
0: 那时候没啥变化。
1: 就是现在开始瘦的。
0: 啊，就是这二三年开始。
1: 血糖也不高。
0: 血糖现在不高呢，就是我说就把那胰岛素撤了，也不咋高，那一段就有点太低了。完我就上医院看，他说的，那你先撤了看。是那个，就是只要不太低就行。完，我就真的，完一看现在呢，还基本上我也隔几天就
1: 量了。你肚子疼，你做过胰腺的检查吗？核磁或者是 CT？
0: 胰腺就做过那个什么彩超啥的。
1: 核磁做过吗？
0: 核磁倒没做过。
1: 你有没有胆管结石？
0: 胆管结石没有啊。
1: 你年轻的时候肚子疼不疼？
0: 我现在肚子吧不算咋疼，现在就是有一段吧，就消化不好，吃肉它就搁这嘎胀了，那段疼。
1: 你这样
0: 的那段肚子不疼。
1: 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试一下用治疗方法试一下，因为你这时间太久了，现在倒着茶呀，你也说不明白。你这样的，我给你把两个药调一下。第一个呀，就是你把这个阿卡波糖停掉。你换成啊消可力。
0: 换成什么？
1: 消可力，用消可力代替阿卡波糖。
0: 消可力啊。
1: 对，完了第二个，你呀、啊、加上这个药叫石斛粉，完了之后你看一下你胃还胀不胀，血糖会不会稳定？如果胃不胀了，血糖稳定了，咱也不需要啊，再去查了，因为查出来应该意义不大了，哎，就直接这么用就行。如果要是换完之后还是有这些症状，我建议你做个胰腺的核磁共振。
0: 孙雷，我再说一点啊。就是我那个前阶段那是那年时候那个就是肿胀，完了现在我也看中医啥，现在呢就是不胀了，但是也有气儿，但是它不胀不难受了。
1: 问题是你糖尿病血糖低，血糖是不是胃吸收不好造成的？
0: 肯定是吸收不好，
1: 所以说我让你这么调一下，咱就知道了、
0: 嗯。
1: 因为你现在的病程太长了，咱继续查没法查了。
0: 现在吧，我再说一这个胃肠的过程。这段呢，就是通过中医调了吧，多少强点就是这个便排便次数没调，就是还是3至4次。但是现在呢，它不是说你这个胃吃完东西搁这嘎不消化，搁这存着。现在呢还是消化快了，就是吃完饭吧2个多点就饿，完了你就得吃点东西，不吃点东西它就难受。完吃点东西，
1: 饿的时候测过血糖吗？
0: 饿测过，测也不低。我听你讲过说你看看试试血糖，我完它不低，但是我就2个多点就好像这个肚子这食儿就没了，这是东西就没，就是好像你就是往下走动的太快。
1: 还是我怀疑啊，你体内藏了一个病影响血糖，你这个病啊越说越不像是糖尿病。
0: 那我这十来年白吃了。
1: 你这样的，你做过胃镜吗？
0: 做过好几回。
1: 胃镜有没有溃疡？
0: 有点。
1: 有点溃疡能有点吗？
0: 就有一回写着溃疡，有点溃疡，有点糜烂轻微。
1: 现在要排除两个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胃泌素瘤。
0: 甲亢。
1: 这两个病都会引起血糖波动的。
0: 那是为什么？
1: 胃泌素瘤。
0: 啊。
1: 胃泌素瘤的前提条件，你胃里会同时发现2个以上胃溃疡？
0: 没有。

0: 低温气体破壁和闪淬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我听您节目里讲的这个石斛碱混啊，我在香港大药房里买的都是这个。
2: 对，我说的就是香港大药房这个石斛碱粉。
3: 那太好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2: 这个呀还要再等几天，现在正在办手续，等手续办下来之后啊，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用上的。
3: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不瞒您说，孙主任，这个石斛碱粉我之前用过嘛，而且呢效果特别好。我咋回事，年轻那会儿这个胃都不太好。后来呢就是确诊是萎缩性胃炎。到现在已经20来年了，现在也是年年吃年年犯，反反复复的。你要是吃点药吧，好像是强点儿，但是只要一停药了之后，他又接着犯。哎呀，您是不知道，那受罪呀了，难受劲儿上来之后的缓酸水啊，烧心啊，胃疼的那饭都吃不下去呀了。
2: 萎缩性胃炎呢，是所有胃病中最顽固的一个。胃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功能越来越差。我们人吃东西，牙齿是把食物打碎，跟胃酸呢在一起搅拌软化食物。你没有了这步之后啊，咱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软化，没有软化肠道就没法吸收，不吸收咱全身的营养状况肯定得会下降。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只要一得呀，它肯定要变成全身性疾病。营养状态下了，免疫力也不行了，人也没劲儿了，这个人呢，我们老百姓话叫弱不禁风了。你再加上一个胃的病变中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特点是什么？你这个病得了之后它很难好，而且一直持续，一般都是20-30岁就开始。所以说的话，你要活到50岁，那你这30岁开始的，那你就20年的萎缩性胃炎。
3: 对，
2: 你要活到70岁，那你就40年的萎缩性胃炎。年龄越大病情越重，而岁数越大的人，咱再加上有个心脑血管疾病，吃点阿司匹林这类药，还会进一步加重萎缩性胃炎。所以说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药吃的越多，萎缩性胃炎越重，萎缩性胃炎越重，你得的病就越多。所以说现在胃的病变中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跟人口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上岁数了真的其他胃病啊还都好办一些，最麻烦的就是萎缩性胃炎。
3: 对呀，对呀，孙主任，当时医院大夫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么多年吧，该吃的药也都吃了，像什么到医院开药，奥美拉唑，我都是10盒10盒的买呀。但是呢，就是不见好。
2: 萎缩性胃炎呢是不能用奥美拉唑的，这个药不能再用了。因为第一个，萎缩性胃炎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消化不良，消化功能弱。但是你要知道，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东西啊。你本身胃就没劲儿，搅拌功能就弱，你再把胃酸给抑制没，你怎么消化呀？正好治反了。另外一个萎缩性胃炎，它胃酸都不多的，因为萎缩性胃炎指的是胃黏膜萎缩嘛，你胃黏膜少了，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黏膜少了，你胃酸自然就少了。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在发病过程中胃酸就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了，全指这点胃酸维持消化呢。所以说奥美拉唑治萎缩性胃炎这是100%错，真正要治的就是增强啊你的胃自我更新的能力，重新长出新胃，把欠的账补上，让胃黏膜呀慢慢的长回来，这个才是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方法。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恢复了，才能治疗萎缩性胃炎。所以说为什么在香港这种情况都用石斛碱粉呢？因为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这一点，让你每天长个新胃。
3: 对，您说的对，孙主任。 我是咋用上这个石斛碱粉的吧？当时我家儿子不是考大学嘛，
2: 嗯，
3: 报的志愿就是香港那边的大学。

0: 去那边之后呢，听这个石斛碱粉对这胃特别好，这是香港那边的就都用这个，就给我捎来一盒。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说实话，孙主任，刚开始用的时候吧，我还真是不敢相信，毕竟吧，这些年呢，吃的药吃这么多都没管用，这石斛碱粉能有用吗？能管用吗？心里就没底嘛。
1: 哈、啊，病久了没信心了。
0: 啊，但是呢，我就想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孝心啊，就是看我这么遭罪。嗯，你说大老远的给我捎回来，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呗。
1: 嗯
0: 啊，结果这一吃这一试，明显就感觉比之前强了。
1: 是对了
0: 啊，是对了。那原来吃了十来年、二十来年的药都不好使，但是吃完这个药之后，就马上感觉这胃里边啊不一样，舒服一些了。
1: 嗯，
0: 等我这一盒吃完之后吧，首先来说这个胃啊不难受了。
1: 嗯
0: 啊，能吃下东西了。也知道饿了，看着饭呢也不反胃了，也不恶心了。
1: 嗯，
0: 这一看效果这么好使，就赶紧让儿子呢，就是给我这又多买了几盒回来。自打用上这个石斛碱粉之后吧，我这胃一次都没疼过。
1: 嗯，
0: 而且呢，吃东西呀也不用像以前那么特别注意呀，什么凉的硬的呀都没问题了。
1: 对，这就是石斛碱粉的特点啊。效果快，不复发，这也是任何一个娃做不到的。石斛碱粉呢，它是通过破壁和闪萃技术之后，把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提高到 98% 以上，进入胃里之后啊，它三秒钟就能完全的释放出来，药物活性释放出来，帮我们消除炎症，炎症没有了，破坏胃黏膜的因素没有了，你的胃也就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了。最后啊，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你整个胃黏膜全部啊都牢牢包裹起来，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胃一点点的厚起来了，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的能力。这一点呢，是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是啊是啊，这一回呢，我是想给老伴儿用，他呢就是有点这个胃溃疡嘛，
1: 嗯，
0: 也不太严重，但是我儿子吧早就从那个香港那边回来了嘛。
1: 嗯
0: 啊，你再想买的话那费劲啊。
1: 嗯，
0: 儿子说不行的话他就请假到那边去一趟，结果我就听到您的节目嘛，您这要是有这个石斛碱粉的话，那不是省功夫省时间还少折腾，那不用再折腾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放心吧，这个石斛碱粉呢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这几天呢你多关注节目，等什么时候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0: 好好好，那我每天都在听啊，到时候别把我落下就行。
1: 啊，放心吧，老伴儿的胃病啊用石斛碱粉也是啊小问题啊。
0: 嗯，好好，
1: 哎，那好，
0: 那就谢谢孙主任，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嗯，孙主任，我听你讲，石斛碱粉能治疗胃病，特别好。
1: 对，
3: 我也想让你帮我看看。
1: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常年吃药啊，这药是顿顿不敢落下，
1: 嗯，
3: 比吃饭还准时呢，就是一个药罐子。
1: 嗯。
3: 可是原来的病啊，不但没好，反过来啊，还吃出了浅表性胃炎来了。从我得了这个胃炎之后，吃的药啊就更多了，很多胶囊药的和那个片儿剂的药都不敢吃了，吃完了这个药啊，这胃的疼啊还经常的反

0: 酸。
1: 嗯。
0: 而且原来吃一片药就有效果，现在我吃两片药的效果都不如以前的效果好了。
1: 胃不好啊，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包括吃药啊，对药品的耐受性都会很差。你现在主要是用什么胃药啊？
0: 我现在吃的是奥美拉唑和那个碳酸铝镁，还有一个消炎的，阿莫西林。
1: 嗯。
0: 但是感觉的效果也不好，这胃呀、还老是疼，有时候就反酸，觉得这胃里总是火烧火燎的，那么难受啊。
1: 你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呢、极其常见，它是一个无菌性炎症。什么叫炎呢？炎不等于细菌。那你类风湿关节炎跟细菌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对不对？谁哪个类风湿关节炎吃阿莫西林、氧氟沙星了？它是无菌性炎症，胃炎也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你吃阿莫西林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在治胃病前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控制炎症啊是一个辅助措施。最主要的问题啊，得提高我们胃自身的保护功能，就是让我们呢每天能长出个新胃，你就不用担心呢明天我吃东西消化不了，也不用担心呢我今天胃疼啊会不会明天害疼了。你明天换新胃，这些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啊，他们基本都不用这些药，就用石斛碱粉，100年来一直都在用，就是因为啊它跟咱吃这些药机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高活性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边呢，3秒钟就吸收。首先石斛碱第一时间呢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炎症，同时啊抑制中和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控制住了，那就先把胃黏膜破坏的因素给控制住了，它的效果呀是非常快的。阿莫西林对于胃这个炎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要乱用抗生素，再加上石斛多糖，它在进入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跟胃部的创面结合，先把那些糜烂的溃疡的部位啊给你保护起来，同时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胃黏膜呀就能一点点的重新长出来厚起来。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啊越来越多，胃的更新呢、是不是就快了，我们是不是就能长出了一个新胃来，这样我们再吃东西的时候啊这边吃进去那边胃马上就能蠕动起来，来帮助你进行啊消化吸收。
0: 沈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些年啊这胃不好就是乱吃药吃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想着用上你说的这个石斛碱粉把我这个胃也给治一治，你胃不好吃嘛嘛不香啊。
1: 但是你反过来咱有了石斛碱粉之后吃什么都香，什么都敢吃，体质肯定好啊。我们都说了胃口好身体才会倍儿旺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们再联系石斛碱粉，等到一到啊你就领回去吃，把体脂提高上来，最少能养2/3的病就好了啊。
0: 我还想多定点呢。
1: 啊，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因为具体能到多少我现在还没数呢啊。
0: 行行行，我得关注这节目、就是有什么消息我赶快赶快定上去。
1: 哎，行，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

0: 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0: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代。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吹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只有小蜜蜂他才能哩，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往外边哼，吐一口吐沫长个块，哟嘿。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灾。

奸贼，我正的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儿

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

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一催。

千

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百一百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手中加马牌，又不敢离他门前，一毛当上上至

夫妻。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吓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哎，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的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太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明，很高兴又跟大家伙相聚在一起，共同来探讨健康那些事儿。在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同样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2: 啊，您好小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么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欢迎您。
3: 嗯，你好小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啊，每次跟您唠嗑都能学到很多特别实用的健康知识哈。那咱今天聊的话题，估计大伙儿呢一听心里肯定得咯噔一下哈，心里肯定合计、哎，这不就是咱家上演的事儿吗？是吧，赵老师？
3: 差不多少。其实这个情况哈，我跟你讲，就是目前为止，十个家庭里边，少说得有七八家是正在经历这个事儿的。而且好多的子女啊，他们都会觉得说老人岁数大啦，可能是脾气变怪啦，要么可能更年期又拖长啦，要么就老小孩又开始闹性子啦。反正我觉得啊，可能大家谁都没有把这个事儿正经当过健康的问题去对待，就当做一种常态化的一种生活状态去评判了。
0: 哎，您说的还真对哈，就像我们刚才上节目之前谈的一样，说，就是我在这爆料一下我自己哈，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哈，现在是70多岁，特别爱操心啊，而且爱琢磨，时不时的就闹点小情绪，我以为呢还挺正常的啊，就是难不成这里头还有啥说道吗？
3: 有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哈？咱们这样，小明哈，咱们别急着给他去下这个结论，我呢给大伙儿讲一个真事儿，然后大伙儿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家人的影子的存在，就跟你们家像不像。
0: 好。
3: 其实我要话说这个事儿哈，是跟我们家邻居有关的，就我们小区有一位姓李的大姐，她退休前是一个单位妇女主任，是57了，今年。他当时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嘛，可能在咱们小区他是出了名的灭火器和开心果，就是基本上就是谁家要是闹个矛盾啥的哈，要是让他知道了，就是三言两语就能把这个事儿给你摆平，完事走到哪儿，他这个人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乐观积极的那个态度，他都会感染到哪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听着就是一位热心肠的大姐哈。

0: 那他退休了，咱们说不得快活似神仙呢，多让人羡慕啊！
1: 哎呀，那要真的像你想的那个样子哈，那可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可是我们小区这老李大姐她怎么的？她是去年开始，就是有一些邻居啊，有的时候聊到她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她说这个老李呀，怎么这两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想，我刚才不说吗？我说老李大姐在咱们那个小区算是挺出名的了，她是出名的灭火器，就人家对她就搞这个工作嘛，所以可能人家更擅长于调停这些家庭啊这些关系上的事儿。但是最近的这两年吧，大伙在旁边有的时候议论的时候啊，说她老李性情大变呐，现在不是灭火器了，她走到哪都是炸药桶，就一点就着。<laughs> 然后，反正有的不明所以的人哈，然后就跟着屁股去问。他说怎么的了？就是人嘛，都有这个好奇心嘛。其实我这个老大姐是怎么回事啊？她是头几年的时候带孙子，带孙子呢，那你对小孙子肯定是捧在手里头怕摔着，含在嘴里头怕化了。然后她真是那种就像我们说的隔辈亲的那种。
0: 嗯。
1: 后来她这个孙子吧。 上幼儿园，上幼儿园呢，完他就回到自己家，他儿子儿媳妇呢，每周到周末的时候就能带他大孙子吧过来上他们家来看他。其实好像家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本来这种状态吧哈挺好的，你知道不？有一天，他那个赶到周末的时候啊，他大孙子跟那个客厅沙发上看那个动画片儿。 就可能演的好玩呗，就嘎嘎嘎的给这孩子，就是给乐够呛。他那个孩子一乐啊，又吵吵又喊的，就声音就特别大。当时那个老李大姐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突然间跟那个沙发上站起来之后啊，完到电视机旁边，一句话没有，啪，就把那个电视插头就给薅下来了。他这一拽下来哈，那孩子傻了，他就。
0: 很大声的就跟那个跟他奶奶就跟我那个老李大姐就喊，他说奶奶我没看完呢，你干什么呢？完了孩子一喊，这老李大姐啊，这顿时的这个脾气就上来了，就冲着他大孙子就喊，吵死了，你一天滚就滚。<笑>
1: 哎呀，
0: 所以说这个老太太突然就爆发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没有什么征兆。谁惹的了？是谁惹的老太太了？这话太伤人了哈。
1: 啊，对呀，你这个状态，你看我们联想就能想到，他是一个当时面临的是个什么情况，所以这老李大姐一喊呢，这奶奶一生气，真给这孩子给吓傻了。他奶奶一告他，你给我滚！完了，愣了几秒钟，孩子不吱声了，突然之间哇一下就嚎起来了，就哭起来了。当时他儿子儿媳妇搁那个外屋忙活着，一听到儿子和那个和他妈喊起来了，赶紧就都懵了，就赶紧出来呀。 他老伴儿也从那个屋那个厨房那边过来了，完就抱这个孩子就哄啊，说：“哎呀，大孙子啊，怎么的啦？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给奶奶给气成这样啊？就有话就好好说呗。”完，老伴儿就说：“他说你跟孩子，看给孩子吓的，你还在喊什么呢？其实你说小明这种对话是不是正常的，对不？嗯，你要搁家里头，谁要是真是出现个矛盾啥的哈，旁边第三者来劝架，这都是正常的。完，谁知道当时
0: 是吧？”
1: 嗯，对，那老李大姐没管那事儿啊，老伴出来劝不好使，他搁那个沙发那茶几上把那遥控器拿起来了，咣就给扔到地上了，给那遥控器撇到地上之后啊，那个电池后边的盖儿和那里边的电池四分五裂的，这都砸的都到处跑了，然后他自己就坐到地上就哇哇哇就哭，完事儿他儿子儿媳妇就给弄懵了，你就听他自己搁那个地上。
0: 哦，就哭什么玩意儿？说什么词儿啊？大概他们跟我学的说，你们是不是怎么的？是要给我闹死了？等我死了，你们就满意了，是不是？就天天的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天天数落我，什么一家一口东西没有，你们都给我滚！你别上我这来，都滚！哎呦我天哪！<laughs>
1: 哎呀，
0: 哎呀，这咱们说赵老师，这哪是发脾气啊？这是情绪海啸啊，把所有人我估计都给吓傻了。嗯，
1: 那当时。 真的，就当时谁看到这个场景的话，你说谁不懵啊？ 完了这个事儿啊，这个过去了之后哈，老李大姐也挺有意思，她还懂得自省。有的时候跟那个楼下的老姐们儿哈聊起她那天吵架的那个事儿的时候哈，完了她坐在那儿搁凉亭那儿坐着，她自己哗哗眼泪还下来了。完人家老姐们有的时候就劝她，完她就讲，她说我也不想这个样子啊，我也不想跟她喊呐、啊，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哎呀这心里就一顿烦。他这一烦呢，我这情绪就控制不住了，立刻我就来气儿了。那孩子哇哇哭的时候吧，我也有点着急，可是我这架就下不来。哎呀，就不知道那天就怎么的了，就这个脾气就收敛不住了。结果这下好了，啊，
0: 嗯，
1: 他这一闹，老伴儿也不搭理他了，完了儿媳妇儿也不带孩子过来了。那孙子即便给扯过来，一看到奶奶上桌，立刻转头他就走。你说这一整，你说谁受得了？所以后来吧、
0: 嗯、
1: 他们家吧，就是你看他儿子也好，他老伴儿也好，他们没事吧也能想一想，说这是因为啥呀，那孩子搁那看电视看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就炸了庙了，怎么就这样了呢？然后这家人跟他儿子坐下来聊的时候哈，他们把这个事儿一捋，他说哎呀也背不住啊，他说这老李呀、啊、可能还是有点什么心事儿，还是有什么未解开的这个东西，哎呀这个脾气不知道怎么就
0: 对
1: 就腾一下就上来了。然后他们就想啊，他说哎呀这两天也没有谁气着他呀，他就晚上有点睡不好觉。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女同志50多岁啊，他这个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睡一会儿就醒的，心情大变的很多。因为这阵儿啊、
0: 嗯、
1: 可能真的跟更年期呀、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关。反正这个老李大姐她是失眠是挺严重的，她老伴儿那时候回忆就说、
0: 嗯、
1: 这我晚上上厕所呀都不敢穿拖鞋，这我一穿拖鞋那拖鞋走道不有声吗，那半夜三更的听到啪啪的声她都能起来给我一顿损。完了你说平常好的时候吧，老李大姐也不是说总是这样的脾气，她有的时候吧也能冷静下来，那晚上没睡好觉，那白天净打盹，那老伴儿能不问吗？她说咋的没睡好啊，他有的时候也能跟你唠两句，就比如说你看我呀、
0: 嗯、
1: 做梦，哎呀就这个梦啊，那个做的跟电视连续剧似的，就是醒了完就闭上眼睛还做，反正就这一宿睡的觉比较累。然后他还多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他哈、啊、动不动的就半夜被吓醒，你要问他什么吓醒不知道，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子就腾一下这眼睛就睁开了，完浑身的汗就湿透了，衣襟就都打湿了。他白天的时候吧他还总在那唉声叹气的，一瞅这个人吧就没有精神头，完了说话呢就没有什么劲儿、
0: 嗯。
1: 我原来不跟你讲吗，我说小明他那个性格是比较开朗的，你想那妇女主任嘛，
0: 对
1: 吧，哎后来他是咋的呢，就是你赶着那个吃完饭人说上广场舞溜达溜达，他平常都能扭两下跟那些邻居们跳广场舞，后来都不去了，不跳了。
0: 哦
1: 完后来你说有这么多的毛病啊，他老伴儿回去就跟他儿子就唠，他儿子呢回去呢就跟他儿媳妇儿去唠。你说刚开始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吧，其实谁也没往心里去，因为失眠呢这个问题呀、啊、对不对，或者说半夜做梦这个事儿啊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所以他们都没当事儿去想这个问题。这不那天导火索就在他孙子这个身上吗，就因为一个电视的问题，这整个给他们家人就是这一顿发脾气都给发醒了。然后后来他儿子知道这个事儿，就跟他爸就讲了，说走，无论如何我得带我妈，我得上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去，让他这么疯闹的话这家还有个好啊，就这么的、
0: 哎、没错，
1: 哎
0: 真的就该引起咱们家庭成员的重视了哈。
1: 对，
0: 那查出啥毛病了，医生怎么说的，赵老师？
1: 你他这个问题啊，人家大夫看完了以后一听你们说这个症状，其实他就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了，因为这种症状的人太多了。他这么讲的，他说你们那个就是老太太这个问题啊，他不是那种简单的说他闹个情绪耍个脾气或者心里不顺的，不是，他也不是说57岁快60了还更年期拖延，他也不是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突然之间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从医学上讲，这跟大脑神经线路开始老化，也是我们神经乱套的一种症状。 你知道不？哎，
0: 嗯嗯
1: 他。

0: 这个问题啊，你要搁咱们去讲的话，咱那人家一说咱就明白了。那个人的大脑啊，它是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的，对吧？它每一个神经都是要靠着神经纤维去连接的。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这样的话吧，人体呢，你去思维呀，你去工作，你去说话呀，或者干什么东西啊，它那个信号传递是又快又准，它可以让你整个人是正常的这种状态。那你说这种信号的传递，你想那电的传递嘛，你就是生物电的传递，它是有渠道的，它能够走得这么顺畅，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脑部的这个外面的这层绝缘皮。绝缘皮啊，在医学上我们叫做髓鞘。所以人吧，一旦要是上了岁数的话，他就跟家里的那个电线老化似的，他那个外皮儿吧就开裂，然后他这一开裂呢，大脑通讯网他不就得漏电吗？就是得串线，你懂吧？
2: 串线，
0: 对吧？
2: 所以说这么一解释呢，我感觉大家伙哈就懂明白了一些哈。
0: 对，
2: 那您说赵老师他咋就让人心
0: 毛暴躁啊愤怒的这种情绪？所以你看那老李大姐、就看个电视，就孙子嘎嘎乐就生大了一点，一下就炸了。所以他这个根儿就在这里头，你知道不？就是你想该传睡觉休息的信号他半道给跑丢了，所以这个人是不是你睡觉休息就会成问题，那么他就会非常容易产生什么失眠和多梦的这种情况。然后你说髓鞘这个部位，他该去传递安全平静的信号，如果说这个信号要是串线了或者说是短路的话，他是不是就会造成相反方面，就是恐慌啊或者焦虑的这种东西？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就心慌啊，他就害怕呀，然后你看他说话他就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章法，说哎呀你就不想让我活，你说那怎么可能呢？
2: 所以说啊，这个我们现在全明白了。其实这个李阿姨之所以控制不住自己，是因为大脑下达的命令被篡改了，
0: 哎，
2: 说
0: 哎
2: 这个病根儿还是在脑部。
0: 对，但咱们还得知道，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你要不及时去干预的话，那个后果是有多严重的，你们想象就得想象得到。如果这个问题再发生一遍，你这家里还有个好，今天是大孙子是这个样子，明天老伴儿如果一不小心沉掉地下啪叽摔碎了，这就起来了，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如果是你家里边的，如果电线呐、漏电了或者呲呲冒火星的话，你怎么办？是不是得修啊？对不对？
2: 及时的修理。
0: 那你肯定不能让这种危险存在呀。那你大脑线路网也是一样的，它要天天在那漏电，天天在那串线，那你这家里还能太平？我跟你讲啊，就真的发脾气这个事儿哈，不是个小事儿。如果说你要是偶尔，你比如说真的有人气你了，你偶尔一次，你有个原因你发脾气，你是可以让人理解的。那你啥谁还没有个脾气呀、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长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长期存在一种易怒或者失眠或者焦虑这个事儿，大家要不当回事儿的话，你再往后你的神经损伤它会加重啊。你今天可以摔遥控器，你明天可能就会严重的焦虑或者是抑郁啊，有的会伤害到自己啊。真的。那你抑郁症的同志他就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麻痹自己呀、有的人哈记忆断片儿，你看啊，我们身边有没有今天忘带钥匙明天忘关煤气的？有没有那种出门找不着家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的。
2: 对，还有那种赵老师就是停完车之后找不到自己车位的，找不着车的。
0: 哎呀、可有的是。你再往后去讲的话，你长期的精神紧张是不是就等于说给我们的血管在持续的加压？我们原来总说你生气对身体不好，对脑血管不好，对吧？那你长期的精神紧张的这种状态难道就对心血管就好了吗？对吧？所以你看，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特别容易发生的

0: 就是我们所熟知到的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还有心律失常的这个问题，甚至会加重和诱发你心梗和脑梗这些问题的比例。那你这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威胁呀、
1: 那应该咋办呢？这个咱们总不能视而不见，咱们说眼睁睁的看着恶化吧。
0: 那你肯定不能这么做，因为都是自己家里人呢，你别人事管不了，你自己家里人你能不管呢？对不对？啊、所以医学的这个上面啊，肯定是我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那么多的科学家日以继夜的去研究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关键你能不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后来我们说嘛哈，我怎么知道老李大姐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家邻居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在楼下小区里面啊，就也就是东家长啊西家短的时候，有的时候听到他聊到这个事儿了之后，人家就劝他说，你那不行的话哈，我跟你说你找谁谁谁谁，因为我们都一个小区住着嘛。后来有一天是啥呢，老李大姐啊，就是还有他老伴儿跟他儿子就来找我跟我师傅来了。他们想着啥呢，他说这样的问题既然是出现医学的病症了，他有病有症状存在，那么医学一定有方法是可以遏制他的。那个时候找我师傅就想用一些中医的方法嘛，想去给他温和的调理一下。当时我记得我师傅还给他开了一副那个汤剂，完了那天我还给他配了一个食疗的方剂。哎，师傅，我说这么半天，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老李大姐这个事儿啊？
2: 记得。你说这个事儿呢，我的印象呢还是很深刻的。咱们中医讲啊，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肝郁气滞，肝气不舒，你肝气郁滞了、哎，他的表现的人呢、性情急躁啊、易怒啊、善太息呀、这些都是肝郁的表现。哎，遇着一点小事儿，他就炸毛。哎，这个呢又反映了肾呢主骨增髓，髓通于脑啊。这个大脑呢为髓海，那髓海不足者，脑状耳鸣、颈酸、眩冒、懈怠、我目无所视，你看这些症状就都会出现。哎，咱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呢，过了50岁以后呢，他肾气啊就逐渐的衰弱，哎，大脑呢滋养的也不够了，所以呢他记忆力呢就会减退。精力也不足，反应也迟钝，啊，还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焦虑、烦躁、失眠。咱们老祖宗呢，他就有好的办法，就4个字，什么呢？叫疏肝益肾。我呢就给他开了一个小方子，就是安神定志汤。
0: 对，安神定志汤。
3: 这个确实刚才任老说的这些症状都对得上哈、安神定志汤一听就可以平复情绪了啊。那任老再麻烦您、您再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方子呗。
2: 开这个小方子呢很简单，还其中里面就有3味药材。它有酸枣仁30克，远志10克，茯苓15克，就这3味药呢放在一起泡一泡，用水煮，你看它能起到养血柔肝、安神健脾、交通心肾啊，专治它这个就好炸这个脾气，
0: 沾火就着的脾气。
2: 哎，对，你看有些人呢啊，他心情急躁啊、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用上它以后啊，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效果，
3: 真特别好。而且方子还非常的简单实用啊，3味药一起煮水喝，所以任老的方子可谓是大道至简啊。那赵宁老师、您开的食疗方咱们也很想知道啊，所有听众朋友们。
0: 可以食疗方。
3: 对对对，
0: 其实我那时候啊，我就配合我师傅吧，给我那老李大姐就开了一个，我记得当时应该是香附粥，我给她出了这么一个方法。
3: 香附粥啊，
0: 对对对，就是 其实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回家里边，像我们这个岁数，各位女同志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你比如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会用点那个香附，香附是一味中药，然后你加上凉水吧，先给它泡个5分8分的那些时间，然后给它再上火，给它熬个半个小时左右，再给它过滤出药渣。然后我的习惯呢是把那个药汁儿吧给它那个流出来，拿那个药汁儿呢去煮大米粥，大米粥或者放点小米粥、oh. 或者放点精米都可以，啊，然后我就告那个老大姐了，我说李姐你那个啥，每天早上你就空腹就吃一小碗，早上的时候呢，因为脾胃气血比较旺盛嘛，它吸收是没遮没拦的，而且空腹呢是属于肝气生发的最得劲儿的这个时候，他拿这个香附粥呢，直接就能把郁结的肝气最大程度的给你舒展开了。这个东西啊，就好比说你晒干了一宿的那个地，然后你给它浇水，你赶上太阳刚冒头的那个时候，那个土最渴的时候去浇，那个时候是最管用的。所以早上你看一般下地是不是、都是先去浇水，完事等那个下午凉快的时候再干点别的事儿，都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不？所以当时我给那李大姐开的就是这个，
3: 所以说特别的妙哈。这个一个汤方一个食疗，咱们可谓是双管齐下，看来李阿姨的健康就不会远了，是吧？
0: 那肯定的呀，那她只要认真用就行，连我师傅开的方子都在这个里头嘛。反正后来的时候吧，那个我老李大姐也是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我听他老伴儿那天，我在楼下，他买菜，我遇着他了。完，我问那老大哥，我大哥说那啥，他说他最近呢，反正老李大姐呢，他睡觉什么的比之前要稳当多了。最近也没有说那个因为一点小事儿，比如说孩子们在那个啥，楼下玩叽叽嘎嘎的叫，反正一开窗不都能听着声吗？反正他也没觉得，哎呀有多吵有多闹，也没有那么大脾气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有效果呗。对吧？
3: 多好啊！
2: 对对对，后来反正过了好几个月了吧，他这个人慢慢的就是显得就更年轻了。我那天。

0: 好像是晚上回来看到他儿子了，他儿子儿媳妇过来了，不干什么东西，正好唠了两句。我还问他呢，我说你妈最近怎么样？他说我妈这些日子都挺好。这个我说那你们来这个，我看他兜里拎的东西嘛。我说今天咋买这么多吃的？他说谁买的？我妈买的。他搁那个广场买完事以后，他让我给拎回来。他搁那地方跳舞去了，就跳广场舞去了。完了，就这种状态，我觉得哎，有心气儿了，愿意跟人沟通了，不像之前那样了，就变化挺大。
1: 哎，对，这一家人的这个生活都步入正规了，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家庭中的某一成员啊，出了问题，这一家人呢都得跟着受罪。但是说回来呢，还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宝贝，还是真的好，值得大家使用哈。
0: 确实就是他这个方子吧，确实是挺好的，但是咱们也得想啊，就是这个方子啊，不能是一个方子用100个人10000个人都有效，不能这么去做。就是你要想用中药的方子之前，你是不是得先搞清自己是啥体质啊，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对，
0: 你不能说你自己瞎补，你看人家用着好完你就都跟着用。中药这个东西是你一定要根据每个人身体不同的特点，然后用药和用量都会稍有区别，要不然的话哈，那就会适得其反。而且吧，再有一个就是这些哈，就是它的起效的方式啊，有点像那个小火慢炖老汤的这个道理，就不是说你吃个你10天8天哎，我这个问题就能好到什么程度？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医药调养的方式呢，它需要有一个耐心长期的坚持。但是我们反过来去想，他说我能坚持，哎，说这个方法我坚持10年8年都没有问题，那当然好哈。就是，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可能这个你让他吃个半个月、一个月或者3个月、5、半年、1年什么的，就多少就有一点这个费劲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我说医生给他确定说他是这个神经绝缘皮是大面积的破损嘛，你要是光靠一些温和的法子，他肯定是不够使的，那你就得请一些专业的维修队去出马，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知道不？
1: 哎，明白了哈。
0: 哎，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所以说传统方法呢是咱们的日常保养啊，但是你要是线路老化严重了，就得请咱们专业维修队了。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就是这个东西，你的问题如果出现在神经方面的话，那我们就要就你的线路老化的问题确确实实就要进行一些正常的干预。而这一点哈，正好是我们现代营养学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惊喜和福音。因为那一阵儿吧，我有一段时间我是经常去国外，有一回是参加一个属于营养学的研讨会，后来在那个研讨会的上面，我们有幸结识了库尔福德，反正我觉得我俩特别投缘，咱俩要在一起啊，有说不完的话。然后那阵儿呢，在现代营养学的这个基础的上面啊，其实我们也聊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些话题，包括后续我回国的时候，其实我俩也是一直都有联系的。其实很多吧，现代营养方面的我也是交流过很多回。你看我在咨询就是我们中老年同志最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的上面的时候，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他说根据我们全球临床的研究，其实目前公认最有效的然后专门去针对老年性神经修复的物质就一个，就是神经酸。他说你把这个东西弄懂就可以了。对对对，
1: 听着就特别的牛啊，神经酸，我们大家也头一次，可能大家和小明一样也有了这种概念哈。那它是什么来头呢？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神经酸啊，神经酸来头可大了，科学家给它定命了一个就是国际通用的名字，叫顺15-24碳烯酸。就是它这个名字吧，其实真的小明你们不用记这个东西，
1: 我们也
0: 记
1: 不下来，主要
0: 是啊，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太那个什么了，
1: 太专业了，是吧？
0: 啊，对，它就是国际上都是这么叫， 但是他其实是、
1: 嗯。

0: 干什么的，你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就是它是来专门修复你那个就是人体大脑当中的这个绝缘皮儿的。
1: 啊，就是髓鞘，刚才所说的。
0: 对，
1: 嗯，
0: 就是神经髓鞘最核心的原料。它就是个
1: 这
0: 么个东西，哎，它就是修复这个的。其实你看，我跟霍尔福德我们俩聊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他说最早吧，那个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鲨鱼的时候，发现了那个鲨鱼的大脑受伤之后，它不是自我修复的那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吗？后来他们就研究说，为啥它这个修复的能力，就大脑啊，你人这么高级的动物啊，人的大脑受损之后，它的修复都非常难的。你为什么这个鲨鱼的大脑就这么厉害？后来大家研究来研究去，鲨鱼的脑组织当中就富含这个东西，而这种东西呢，带着这个结论到我们人类的脑组织里边去提取的话，我们人体还没有办法合成。所以那个时候科学家就大胆的去猜测了一下，他说如果我们能从外界的食物当中去获取这种可以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髓鞘的这种物质，如果把它注入到我们人体当中的话，那么是不是对我们人类的大脑这个神经髓鞘也能够同样进行这个修复？哦，
1: 对，你看，
0: 哎，
1: 这个理论可以说得通了哈。
0: 对呀，所以大家又开始长达很多年的这个研究的证实，这个东西啊，要搁我现在去理解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大脑髓鞘部位是属于就是缺损或者是受损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直接去补充这种神经酸这种物质，你把它补进去，就等于说你给自己的大脑派去了一个最精准最高端的整个的建材的材料都给送过去了。
1: 嗯，
0: 拿这些材料干什么？去盖房子。盖什么房子？就是盖你那个髓鞘受损部位的房子，缺啥补啥。那你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医学上就叫做髓鞘再生修复啊。你这就是从根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太棒了哈。
0: 哦，
1: 真的，这咱们那个大脑维修队真的太厉害了啊。从根本上给大家再生修复，哎，了不得。
0: 所以厉害的哈，不只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一点。你想一想啊，那个小明，咱们身边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或者你见过的，他们都出过什么样的问题？你想，有没有听过三叉神经痛的？整个牙疼，半边脸都跟着疼。
1: 偏头疼，
0: 啊，
1: 是吧？
0: 哎呀，偏头疼，哎呀，这也是常见的。还有叫肋间神经痛。
1: 嗯
0: 啊，这个地方疼起来也要命啊。还有的就是你们非常容易见到的，就是脑梗后遗症，对不？
1: 这个也特别多，赵老师。嗯，
0: 那对呀，你走路走不稳当的，你挎着筐然后迈着八字的，这不都是吗？属于神经通路的问题。还有视神经萎缩的，对不？视力严重的下降，几近于失明的。哎，还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是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脱髓鞘的问题？就是手抖啊，这个手有的是什么，那个像那个帕金森综合征似的，这个手抖的拿水都拿不了，拿词儿都拿不了的，有没有？
1: 哎，这也多，这也有。嗯，对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呢，这个万变不离其宗，是吧？
0: 哎，
1: 这个宗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个髓鞘上，是吧？
0: 对，太对了，这个太对了。就是神经酸呐，它不是盯着某个单一的症状去使劲的，它是给你整个的神经系统健康夯实地基的。就是我说句道家的话啊，它就是打开你各种神经问题锁头的通用的那把钥匙。
1: 嗯，
0: 哦，但是这把钥匙，我看我今天要详细的跟大家去聊的话，时间就不够了。但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再把它聊了。
1: 您真是把今天啊大伙儿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哈。今天咱们从根儿上弄明白了这个老年情绪背后的可谓是科学的真相啊，还认识了这个新的概念叫神经酸的这个宝贝。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咱们一样都是收获满满。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哈。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999-679，4007-9

0: 9996799，
1: 赵宁老师呢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一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
0: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赶快接听热线电话啊。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赵宁老师好。
3: 哎，你好。
4: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今天这个电话真的憋心里很久了，我这是第一次啊和你们通话，我想让您呢和任老帮帮我。
3: 啊，没问题啊。啊，什么事儿憋这么长时间啊？
4: 啊，我今年呢62，
3: 啊，
4: 企业啊特别的频繁。一晚上啊上了4-5次厕所，睡了一会儿啊就被尿憋醒，一晚上来回折腾啊，觉根本就睡不好。晚上呢连水都不敢喝，怕起夜。咱家孩子看我这样吧，非给我在卧室和厕所之间个夜灯，他怕我黑灯下我摔着。但是吧，
3: 对呀，
4: 装不装灯啊这是其次啊，我就是想把我这夜尿的毛病给治好啊，别这么折腾我了。
3: 那你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4: 大概有2-3年了吧，一直断断续续的，总是夜里起夜，平时啊白天也没什么大问题。
3: 就是白天的时候没有那么尿频特别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重，是不是这意思？
4: 对。
3: 那你平时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像腰酸呐、或者腿脚发凉的这些情况，或者是说容易累，就是乏力，也有。
4: 我的腰啊，有时候发酸，手脚也发凉。
3: 那你这就还是问题就出现在这儿啊，就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肾气不足，把那个阀门关不上，尤其是夜晚属阴的这个情况下哈，你这个晚上那个排尿的问题频繁的就会出现，你这个还是应该从调肾气的这个角度去调整一下。
4: 那是不是我肾气亏了？
3: 对呀，就是肾气亏的一种表现呢。就是肾气亏的表现不只是你夜尿增多的问题，包括你的腰酸、手脚凉，包括腰膝酸软乏力，就是睡眠质量不好，都跟我们的肾气亏虚是有直接关系的呀。
9: 这宁宁啊说的没错，咱们中医讲呢，肾主水，肾是二便，这尿频呢，夜尿多，还有这个腰酸手脚发凉，这大多都是肾气不足了。肾阳呢逐渐虚衰的表现，肾阳啊就像人体的这个小太阳一样，

0: 阳气呢也就逐渐恢复起来了。
1: 嗯，
2: 啊，
1: 那这么一说呀，那我就明白了。
2: 嗯，
1: 怪不得呀，我总觉得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白天呢也没有精神。那像我这种情况，在家里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调理办法呢？
2: 哎呀，简单的方法呀，反正也有，但是需要您长期的去坚持。我可以给您一个食疗的方子。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常用的，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建议患者去用，核桃山药粥，这是可以的。因为你看核桃这个东西啊，它就有那个补肾温阳的这个作用。然后山药呢，它有健脾益肾的这个作用。然后你熬粥的时候，你无论用小米还是大米，它都是能够濡养你的胃气的。所以这三种东西要是放在一起的话，它既能补肾，又能帮你身体去运化水湿，而且做的时候会比较简单，只要你能够坚持下来就行。你要是每天能够喝一碗，喝一次就行，你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你能稍微去喝点这个那个核桃山药粥就好。一般你要是做的时候，比如说核桃呢，拿个三四个核桃就行，把它掰碎了以后哈，那个核桃仁掰碎了，别整个放进去，然后再准备一段儿，大概有个我看看啊，一巴掌大呗，那个山药给它切成小块儿，这个按个人习惯来就行。然后大米或者小米的话，你一个人吃，反正我的习惯就是抓一小把。我就够吃了，你要全家人一起吃，你就稍微多下一点都行。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粥啊，给它煮到那种粘稠的程度就可以。但是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粥好做，但是需要你长期的坚持。你喝一段时间以后能坚持下来，其实对你夜尿频繁还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哦，可以先用这个核桃山药粥。
1: 这个粥我能记住，回头啊，我家老伴儿啊给我做。
2: 啊，可以可以，其实您跟你爱人都可以去喝，因为它这个是补肾气的一种方式。除了喝粥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每天睡觉之前，弄点温水去泡泡脚。基本上你在泡脚的时候放一小把花椒，花椒也行，就扔那个泡脚盆里就行，它有温阳散寒的这个作用。然后你像手脚冰凉的呀，肾阳不足的同志啊，其实在泡脚水里头放点花椒还是挺好的，你也可以这么去操作，配合一下呗，对吧？反正晚上也得烫烫脚，缓缓乏，对不对？睡眠有帮助，你就往里头扔一把花椒就行。
1: 那个泡脚呢，我平时啊也泡过，但是呢我没放过花椒。
2: 那你这回就试试呗，花椒是温阳的，所以它对你这个手凉脚凉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我说的意思就是您那个水啊别用太烫了，我怕烫着您。您要是感觉这个水温要是高的话不行，你把脚放到盆边上先熏一熏，熏一熏，等这个温度可以的时候再放进去泡一下也可以。反正好多的咱们这些老朋友用过哈，他们都讲说坚持下来一段时间以后睡眠的质量也会更踏实一些，更好一些啊。
1: 那好的，赵涛老师，谢谢您。今天呢，真是这个电话是真打着了。回去啊，我就照您说的，是不是？
2: 可以的啊。行了，你先这么做，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再联系啊。
1: 那好的，
2: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叔叔啊，感谢您的来电，那也感谢赵宁老师和任老的耐心解答。家人们，如果说您也经常夜里起夜啊，尤其还伴有这个腰酸呐、手脚发凉、容易疲劳这些情况，都需要重视了啊。刚才赵宁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核桃山药粥还有花椒温水泡脚的方法，大家啊不妨记下来啊，在专业指导下，哎，咱们大家伙坚持调理。那么大家如果也有类似的困扰，同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是赵明老师吗？
2: 哎，是我啊。你好，
5: 赵明老师。你好。
2: 哎，
5: 我是你们节目的铁粉儿。
2: 哎呀，
5: 我和我老伴儿啊，
2: 谢谢
5: 每天呐、边吃饭边听您的节目。
2: 啊，
5: 哎呀，谁都不耽误。 啊，因为我们带来的那个。

0: 小分子核桃套，我抢着了，
1: 啊，
0: 已经给我老伴用了第三天了，效果特别明显，
1: 啊，
0: 我今天呢必须跟你汇报一下情况，
1: 啊，好呀好呀，没问题呀，对吧？你吃着哈，能够有效就可以。啊，这我就挺高兴，就是慢慢的累积下来，可能在身体的好处它也会慢慢的堆积，越堆多了，然后对我们身体就越好，是不？
0: 是啊，哎呀，赵明老师啊，别急了，哎，我那老伴儿啊，那脑袋呀，以前呢早上一醒来就混沌沌的，哎呀，就像没开过机一样，
1: 啊啊，
0: 啊，我喊他几遍吧，哎，都被他反应了。结果吧，吃了三天的小番子核桃汤，我他昨天早上起来一醒啊，自己坐起来了，跟我说：“哎呀，我今天这脑袋怎么这么清凉呢？哎呀，不像以前睡塞了黏糊似的，
1: 是不解乏，是吧？”
0: 对，对，张明老师啊，你说神不神呐、以前呢，忘事忘的可厉害了，那遥控器放桌上，他得找半个小时。现在呀、明显快多了，说话也利索了、
1: 是吧？那不是好事吗？那证明你补对了呀，对吧？你身体缺这个营养物质，然后你大脑神经递的合成啊，还有脑细胞的修复就能够就恢复的慢，但你看你现在补充上了的话，这种物质的话那就跟得上趟啊。我一说哈，人不吃饭也饿，大脑不吃饭它也一样会萎缩，是同样的道理，但你现在通过这个核桃蛋白肽，你把这营养物质通过小分子的形式你拿过去了呀，所以它能顺利的吸收啊，它要吸收了的话就会改变你大脑饥饿的这种状态呀，对不？它吃饱了它就能记事儿，它吃不饱它萎缩了它一样也会忘事儿，挺好。
0: 对对对，哎呀，我就觉得它以前呢、大脑就像缺油似的，现在呀、像油加满了。还有啊，赵明老师，我以前呢、还用过您推荐的那个磷虾油，
1: 啊啊啊，
0: 嗯，因为我吧冠心病都十多年了，平时啊就怕动静，家里谁呀、突然喊我一声，哎呀就把我吓一老跳啊，这身上啊还冒虚汗，心脏有时候啊还会疼一下。你说赵明老师，你说，哎呀，这心脏病可真是太吓人了。
1: 那心脏病嘛，心脏的反应吧，它比较敏感，它就可能说是稍微有一点刺激，比如说天冷，或者说这情绪不稳定，生气吃多了，都有可能会引起什么心悸呀，或者心脏其他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但你如果真的要有过这种症状的话，你平时就要多注意点了。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胸闷呢、或者乏力的这种情况啊？
0: 对对对，偶尔
1: 有啊有啊。
0: 啊，对，偶尔活动一下吧，就累，稍微一着急呀、就是心也慌。不过好在最近吧，比以前好多了。我就是按照您呢，给的那个建议呀、买那个磷虾油、我还记得当时啊，幸亏下单早啊，要不然这就抢不到了。我用完吧，现在吧，不怕动静了，别人大声喊我，我也不躲着了。现在吧，就那个早事儿，人多我也敢去了
1: 啊，
0: 而且还比以前吧勤快了。以前呢、总犯懒，心脏啊、这段时间也没疼。要不我和老伴儿现在呀、特别认可你们，跟着你们走
1: 啊，
0: 真是啊越来越健康了。
1: 你这是收获到好处了，亲身体验到了。其实哈、就是中老年同志补点磷虾油挺好的。磷虾油里边不有那欧米伽三那个脂肪酸和磷脂吗？对，保护血管啊，像稳定什么血栓呐、稳定那个斑块啊，或者是防范心脑血管，其实磷虾油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挺好的。你只要那个啥，你注意去长期的去补充，就会很好啊。
0: 明白了，赵明老师啊，那个平时饮食上我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1: 那就是高油、高盐、高热量、高糖的这些东西尽量少吃呗。那个你要是北方的同志的话，你基本上像什么腌菜呀、那个什么甜品呐、油炸的东西少吃，肥肉这些东西都少吃，基本上就是以新鲜的蔬菜为主是比较好的。

0: 别的倒没有啥，啊，你就想想那个你年轻的时候，国家当姑娘的时候，那阵儿没有什么那么多吃的，但是我们的营养也不缺，你就照那阵儿吃就行。你现在这个东西吧，营养太过剩了，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负担。晚上的时候吃个六分饱就行啊，六点以后尽量别吃什么太多的东西了。其实这个对你睡眠、对养心还是很好的，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赵明老师，我知道了。
0: 没事，
1: 哎，我们两口子会继续跟着你们走下去，按您们说的这个坚持补充，吃的方面我俩一定也注意。
0: 那就是长寿的象征。嗯，好了，那就继续啊。好了，这样再见。
1: 谢谢赵明老师，再见。
0: 会，
2: 再见。家人们，如果说家里啊有心脏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刚才的方法，但是大家要怎么样呢？坚持调理啊，同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的咨询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是功夫没得下，西瓜长得可就是不长。

又喜欢他啦！我又疼他，劝他是个安稳要回家吃顿，也疼他，可是他不理会，我把茬说急了，他就把那脾气发。咱吵是吵来闹是闹，该体贴孩子体贴他，该体贴俺孩子体贴他呀。

Thank you.

我说别说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有。这个老贼

的我

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你怎么腰不动了？
1: 诸位诸位，
2: 恁都没有一路观看。
0: 看什么？
3: 看什么？
1: 不会。
2: 你看这村庄竹内家家户户是老少团圆，哪像咱们远离家乡前去打仗。哎，这里可是离前方不远，打起仗来呀、啊、不知是死是活，叫我说呀倒不如慢些走，还可以呀、啊、多活一活。
0: 就你贪生怕死呀？
2: 那谁不怕死呀、
4: 啊、刘大哥啊，有道是有国才有家呀。
5: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住田园家产，老少团圆。
2: 那为啥别人都可以在家团圆，偏偏叫咱出来打仗了？
5: 刘大哥此言差矣。
2: 哎，我怎么差了？
5: 你

0: 咱们还是甘露要紧。
1: 我要划掉。
2: 少说闲话。
3: 啥？我这是闲话。
1: 叫我说呀，这女子们就是比咱多占了多大的便宜。
0: 怎见得呢？
1: 哎呀，恁想啊，这天下的苦差事都让咱男人干了，女子们整天在家是轻吃坐穿，他们不是比咱多占了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

0: 是，你讲的真对呀，咱们走吧。
1: 好，咱们走。
0: 战鼓齐鸣，一来到前厅，
2: 你我一同上。

0: 败退，正好乘胜追杀，为何面前输定？
1: 庄臣有所不成，那土里子善用其兵，生之鸡群，败之散去。我管地气未乱，定有诡计。请问庄臣尊姓大名？
0: 在下花木林，王木林。
1: 好一位英雄少年，
2: 土里子有善。

杨将军带领一支人马，马一赴山头，李将军带领一支人马。

天看谷就要生擒那贺廷玉，这哪里来的一员小将，将谷杀得大败于这个这哎呀这不免暂且退回大营，重整人马，再来擒他，这不。

0: 去黑夜之间，寻鸟自飞而去，是何缘故？周明听令，
1: 在，
0: 你带领本部人马一

0: 爱末将心影疗伤，见训要自卑而去，像是今夜的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血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1: 将军深知兵法，以你之见，
0: 待末将带领半个人马埋伏四周松林之内，反过敌兵，元帅你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四面围杀，那是敌寇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1: 将军之计正合我意，花将军听令。
0: 在
1: 命你带领本部人马一起行事。

人马，松林埋伏，听本帅号令，四处冲杀。

0: 天就该回应邪气。
1: 嗨呀，区区肩上算得了什么众将官？
0: 有
1: 随我住。

0: 将军。
1: 元帅将来乃末将之心，只是我身在军中。
0: 如今口唤一听，非彼忘情了。
1: 只是会有父母之命啊。
0: 知故。
1: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
0: 将军请讲。
1: 元帅。

0: 范李莫
1: 一来将婚事
0: 禀告父母，这二来也好将娘见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2: 好好好，本帅应允就是。
0: 阿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要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2: 将军大功焉能不报，等你返离之时，本帅还要亲自为你送情啊。
0: 哎呀，岂敢啊，岂敢
2: 啊。将军，这小女的回
0: 事、哎、
2: 将军保重，本帅去了。
0: 宋元帅，
2: 这小女

0: 就是那你那妹妹替父从军去啊。
1: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让女儿代父从军，如今一十二载杳无音信，儿啊。

0: 啊，待边关平定，我们居家也就团圆了。
1: 爹爹，刚才官差到来，人将花将军凯旋而归，就要进庄了。哦，
0: 此话当真？
1: 现有希望。

0: 将军。
1: 各位将军，咱们会。

0: 招来咱封官佳爵，此乃大家之喜呀、啊！哎，
1: 大家之喜呀、啊！
0: 同喜！
2: 我们是一喜，这华将军可是双喜呀、啊！
3: 哦，你说的是上次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2: 正是。
3: 我看此事很难得一定啊！哎，
2: 真见得，
0: 真见得呢！
3: 哎，你们想 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将军借着箭上支支吾吾，就没有爽快答应。这次元帅远道而来，恐怕又要徒劳往返了吧、
2: 说不定华将军另有心上人了、
3: 不对、
0: 你们说的呀都不对啊！华将军的事儿啊，我老六最清楚了，
2: 说说
0: 那行啊，这个华将军在军中生活一世而在，每当提起这婚姻之事啊，他总是一言都不发。以我老六之见，华将军推脱婚姻之事，不是他不愿意，
3: 那是
0: 那是他的脸皮儿太薄了、
3: 是不是啊？咱们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0: 哎，好，
3: 咱们有请元帅。
0: 有请元帅。
4: 有请元帅。
5: 爱才西江霸许玄，小请一送本阎王。
0: 启禀元帅，吃马一拜，启禀
5: 上。

是，有请。

0: 中。
1: 参见元帅。
2: 好老夫人，你们的豪华目的呀。
3: 元帅国家
2: 好将元
3: 帅起。
2: 啊，老英雄，领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
3: 此乃元帅中将之功啊！
2: 老英雄不必过谦，本帅今日奉旨前来，一来看望于他，这二来莫。
4: 老英雄绝不讲话。
5: 华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女尚未婚配，愿许华将军未婚。不知老英雄，
2: 华老英雄，华将军的箭伤怎么样了？
3: 是箭伤吗？
6: 箭伤全了。
3: 只是他有感风寒，是卧病在床。
2: 本帅闯天探秘。
3: 慢来，元帅，你一定要见，
2: 一定要见。
3: 待我还来，元帅，请。奴隶。
1: 爹爹，唤我何事啊？
3: 元帅要见我儿。哎，你不要害怕，大胆地去见呐。
1: 华将军快

0: 子前来是何道理呀？
1: 啊，元帅，他就是那镇仙的皇

0: 连咋呼上啊，连咋呼上了呀，
1: 买两宽，
0: 不错，买两宽是借六了，
2: 那围上，
3: 对，围上，
0: 围上，这上边写了清清楚楚，因为大家还欠着存利的替六宽的呀。
3: 不对，替六宽还早就交过了，
4: 交过了，
0: 交了不够，有罪奖了。
4: 哎，梁叔，梁叔，这重阳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咱们村里替六宽是年年往上涨，这重阳的精神你到底执行不执行？
3: 替六宽年年往上涨，钱都干啥用了？
4: 就这样子，
3: 你说那还是光圈当值？
4: 你别忘书。

0: 受不了远房行。
1: 你想为下乡支付的路子，
0: 可不是？
2: 抄抄抄抄！
3: 恁再抄也抄不出钱来呀！就餐席里装的票据，就是神仙也没招。
4: 就是那个地方
3: 啊！行了行了，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存款我早都不想干。我已经给乡党委打过辞职报告了，你们呢，请等着改选吧啊！
5: 你就是走，你得把钱还完再走。你快点，
0: 陈春！
6: 陈春，陈叔，
0: 你回来了，
7: 你给
3: 干啥了是？
6: 天成，卖粮款他连扣了，现在他撂挑子不干了。
0: 这不是吗？
8: 大王哥，这大过年了，你
3: 天成，这几年你在城里边办公司，这村里的情况你不知道。反正这个存款我是不干了，有问题等改选以后再解决吧啊！
0: 王哥，
1: 哎呀，这倒好啊，你这治聋子了，治成了哑巴。
9: 再往这一走，咱这卖粮款找谁去找他了？
1: 就是
6: 这
1: 谁来着？
6: 这谁看到我这咋办呢？这个。
0: 陈叔，
7: 咋了？啊！
10: 悄悄的爹没了，他娘又住了院，我还指望着卖粮款交月费呀！
8: 悄悄，这钱你先拿住，赶快送医院看病，可不能耽误。
6: 天成叔，我不要，
7: 拿住啊！
6: 我不要，我不要，
11: 悄悄，
6: 拿住，看病要紧的，
7: 拿住吧，
11: 拿住吧，
8: 孩子，拿住。

0: 酒祭酒不了穷，绑了一甲绑不了全腿了。
1: 金素，
2: 哎，
1: 你
2: 哎，
0: 钱长，
1: 啊，
0: 钱长啊，这前些年你说种大棚菜能赚钱，大伙都不敢跟着你走。这两年你光种菜都盖起了两层小楼，大伙心里都服你呀，啊，
1: 咋？明白了。
0: 晨晨呐，
1: 嗯，
0: 你能不能帮大伙把这蔬菜大棚也搞起来
3: 啊？就是晨晨
1: 啊，
3: 那个现在种大棚菜还种不种啊？
1: 种不种？只要你想种，
0: 啊，
1: 那就能种
0: 啊。
1: 你要是不想种，那煮熟的鸭子还会飞到河里炸蒙子嘞。
0: 哎呀，晨晨啊，
1: 哎，
0: 现在咱村的人进来呀，那恨不得喉咙里往外伸手，咱们不想种了，
1: 就是。

0: 没钱我帮恁掏贷款，
1: 这

0: 想法点子多啊！我提议咱派个档案代表到乡党委，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一下啊，让田正书回来干支部书记。嗯，大家说好不好？好！
1: 三儿，
2: 叔啊。俺家在城里边还有公司哩呀，
0: 燕山，俺叔说了，只要想种，那就能种。
2: 恁叔啊，
3: 哎，要是不想种啊，那猪叔的鸭子还能飞到那河里。嗯

0: 把头
1: 啊，
0: 啥劲儿
1: 啊？把猫，烧一盆也不行。
0: 那边乌猫我都没咬，把猫留我自己吃吧。
1: 哎，
0: 戳我的还你看。
1: 哎呦，老板，给你闹着玩呢，闹着玩呢。五毛就五毛，你要多少？
0: 哎，美国小番茄四毛五。
1: 嘿，四毛四，四毛四给你。
0: 四毛，我四毛买。哎，
1: 三毛九，
0: 三毛五。
1: 天帅，你想干啥？
0: 要吧。
1: 你先给老娘我对齐了不行？
0: 这你买你了，我买我了，我给你对啥戏了？
1: 这美国小番茄。

0: 我想买。
1: 哎，那买不买？不买我可走了。
2: 都住手！您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
3: 你看看这个败家子儿，那美国小番茄三毛五他都敢买。
0: 我都想买，那总比我这猪强吧？
3: 你
2: 闭嘴！
0: 哎，咋了？想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我们西里庄的安定团结了，是不是？咦，
4: 你看你这人，这我受的刑是按你。
0: 五毛，要是愿意，他们的你全都拉走；要不愿意，你一个也拉不走。咦，你信不信？
5: 老板，这可是俺村的老支书啊！
0: 对。哎，
4: 那好，四毛五，要是卖，我全拿走；要不卖，拜拜。哎
0: 哎，你哎呀，
3: 卖卖，
4: 装车
0: 装，
3: 哎，铁锤，哎，快点，
5: 好。哎，铁王哥，你到底还是老支书啊？
4: 是啊，
5: 这一张嘴就把他们给镇住了，
4: 就是。
2: 再弄点算
0: 数。喂喂喂，全体村民请注意了，请大家马上到大槐树下开会了，有好消息喽！啊，都来看，都来看！来来，快点，快点，来来来！来，小顺啊，小顺，顺，哎，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啊！
5: 我问你，我们上边谁的山
6: 啊？哎呀，
0: 好消息！来来来，我告诉你，来来来，
6: 小姐，
5: 来来来，
6: 二哥
0: 啊，
6: 听说天亮说要办工厂啊？
0: 是啊，这个厂啊，原料就是咱们的大棚蔬菜。哎哎哎，
5: 天亮说了，这叫
7: 叫啥？哎呀，行了吧，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对了，这叫腊肠产业链。不光从根本上解决大棚材料问题，这效益啊，还能翻几番嘞！

夏天说我不敢把包往上压，总算是功夫没白下，青蛙蹦到眼前让咱抓呀。

0: 我跟您说啊，为了整到这个项目太不容易了。田能叔爸给他小舅子买汽车的钱呢，全垫进去了。感动的刘学院刘教授啊，不光答应担任咱的总工程师，还要给咱组织专家顾问团的呀。
1: 人气们乡亲们啊，一句话，咱这厂技术有保证，原料没问题，产品有市场，大家请等着大把大把来赚了。
2: 还是你的点子多啊！你啊，啥都别说了啊，俺俩都听你了，这
1: 你就领着俺干吧。
3: 田成，这你刚才说了，好倒是好啊。不过，咱不能光想着赚钱呐，你也得给大家说说，办这个厂，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对，
4: 就是啊，
1: 100万
3: 啊！100万，
1: 对。
3: 你搁哪弄这100万呢？
1: 就是这次村里打算搞股份制，完全市场化，集资入股。
4: 集资？
1: 对，家家当老板，户户是股东。
4: 户户是股东？
1: 对啊。
2: 田成啊，这集资入股，那不是让大家往外掏钱吗？不是？
3: 不是。
2: 田成啊，
1: 等着，
3: 这可是100万啊！这管你要弄脏。
4: 算是挺明白，田长，我闹了半天，你这个厂是叫大家伙掏钱去建的？
5: 你们说，
1: 股份制就是合伙上山打老虎，要奉献利益共担。
6: 哎，婶儿，
1: 上岸去，
2: 先报个名。
7: 俺家大棚的豆角该摘了，人数不够，我得赶快去找人。
5: 这100万呐，这买菜啥时候赚这100万？
2: 咱别叫我半天，我回去看看。
6: 这厂要是办成了还真中，要是办砸喽，咱们都赔进去了。
1: 乡亲们，别走！
2: 田成啊，这说起来呀，咱这农民办厂啊，那咱是赚起，赔不起啊。
1: 其实我跟
2: 这也不是个小事，您领导再跟一块再商量商量。
1: 我都考察了几十遍了，没有。滚蛋！别走！哎呀，你听我说吧，你们。

0: 天成啊，你别怪恁哥我给你泼凉水，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你这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弄不好啊，连你也给打到里边来。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
1: 我，我，
2: 李天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连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吗？你，哎呦，
2: 天成啊！哎呦。

0: 西饭池的抢桌免票不给你走，好了，快起来吃吧。
1: 老师，我上也不上去。

下的掌，是黑衣。

0: 吃饭吧。啥了呀？
1: 找刀俺哥探探。
0: 哎呀，你这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那总得吃饭，你看看先吃饭的。哎呦，天成，那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不用你管。
0: 你看你看我饭都做好了。
1: 哎呀，这这这
0: 先吃饭。
1: 你别先。你这这这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先吃饭吃饭吃饭，我都做好了。趁热趁热。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快
1: 快快。哎呀，去。
0: 天成啊，你是精啊你还是憨呢？你人家村里人都不愿意入股，咱是找着做这难弄啥了呀？
1: 不做难要咱的干不干啥？
0: 嗯，就你能哪一回累了不是骨断筋折呀？
1: 你
0: 我看了，你不把那命搭上你不算完。
1: 你看
0: 这饭都凉透了，我给你盛一碗热了。
1: 盛去呗。真是见鬼了，这眼看是个金娃娃，可咋就没人？我就不信这西里庄没有识货的人。
0: 放好了。
1: 金锁，我要开个特别党员会，给我通知下人，马大力、二顺、平山、三强、连你一共八个，马上到我家来。就是集资的事儿。对，哎，别忘了把恁德王叔也叫过来。好，嘿嘿，吃饭。
0: 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哎，兄弟，
0: 啊，
1: 一会儿开会，你首先要认下30%的股份，给他们做个样子。
0: 你说那多轻巧。自从你当上这个村官儿，咱家是出的多进的少，家底儿都赔光了。那存款这儿国库券加起来也不过是那20来万，我去那儿给你弄那30%哦。
1: 哎呀，你再到后儿他就转接点不就行了？
0: 我不去。
1: 啥？
0: 要借你去借。
1: 你走啊！我去我就去。看他敢不借给我。
0: 那是人家叫你买汽车的钱你买专利了，再借人家能不借给你？好，中，你去。
1: 他敢。哼，一会儿人来了我该先说啥了？我哎呀，哎，爹，三娃，你小子啥时候进来的？
2: 天成叔，
1: 嗯，
2: 你迈着八字步学唱戏总台步嘞？
1: 啥事儿？说，
2: 找你开个介绍信，想办一个亚太汽车修造中心嘞。
1: 啥？哎呀！你小子可真敢开国际玩笑啊。
2: 咋了叔？
1: 就你修锁不过那两下子、
2: 嗯、
1: 也敢开啥亚太汽车修造中心？
2: 爹，那现在就行打大牌了嘛，是不是？
1: 叔，
2: 其实就是把那旧车破车拿来拆拆堆堆、啊、外甥有人搞车来车快着呢。
1: 怎么？
2: 嗯，
1: 汽车修造人命关天，上边严格规定，你趁早别当这个主意啊。
2: 天成叔，
1: 嗯，
2: 我不也是要求积极向上奔小康的吗？
1: 哎呀，你弄
2: 这不，我专门给你买了一坛好酒。
1: 哎，三娃，
2: 嗯，
1: 你办公司准备了多少桌

0: 子斤，有两三万吧。
1: 三娃，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既然有这两三万，干脆就投资个集合法有稳保赚钱的项目，既不耽误你修锁补锅的生意，又能年年吃红利，咋样？
2: 有这好事儿？
1: 那当然了，
0: 我看可以，
3: 懂吧？
2: 哎，
3: 天成叔，
2: 那你得跟我说说是啥项目吧？啊，
1: 中。

0: 请知府，关键时刻要大目光。
1: 那想腾飞，就不能说那金女娃。
2: 那当然了。
1: 只要能见，请来吕三儿进场。
0: 大柱，我保你，我凑吃，我凑花，大把的票子。

0: 套，光子大子大的，一个越滚越在发，越在发亮啊！
1: 哎，再说。你看我把那牙台汽车修造中心的事
2: 拉倒吧，你这叫弄虚作假，扰乱市场，不批
3: 呀。你刚才咋不说呢？想打你报复了不是？你想这不行啊。
4: 三块，你看恁叔这一会儿正开党员会来，你那个事儿等回来再说啊。
2: 哎呀，走吧。走。
3: 哎，我不走。哎，他是支部书记，还要给俺记仇，以后日子还咋过呢？
2: 你可以。
4: 三娃儿，你走不走？
2: 我走。
4: 你走不走？
2: 我的酒。
1: 哼，开一个党员会，拿我这非党员当托嘞。想得怪美，
3: 是是傻瓜。
1: 恁那唱弄好，恁当然都不如我，说的比唱的都中听。真有这好事，恐怕还轮不到这群众。

三弯说的不错，板者长，地却要担很多风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更不是大姐去世前这一把投下去百十万，弄不好血本无归。

0: 说吧，反正这个项目我是认准了，谁要是不愿意干可以走了。走
1: 走。
2: 田长，这是22万啊，差那8万我现在就回俺娘家给你借。
0: 秀丽，
2: 天成啊，你可千万别急啊。
3: 婶儿，哎，这么晚呢去哪儿啊？
2: 我给恁叔借钱。
3: 婶儿，不用借了啊。田成叔，
4: 听说啊，
3: 你们上哪儿去？
5: 俺去表姐家借钱去了。
3: 田亮叔，我和大力跟人这就跟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又参过几次了。
6: 叔，
3: 田成，
7: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那就有信心。
3: 对，
7: 我参股，
5: 我参股，
7: 我参股，
3: 我也参股。
0: 秀莲，哎，
7: 阿舅。

0: 棚蔬菜无公害，乌梅加莲人人爱喽。
1: 喂喂喂喂，听山二顺跟上，钢牌岛长板商量分红来这儿，钢牌岛长板商量分红来这儿。
2: 干啥？修一间砌一间，是给他砸的砸。
3: 我砸你的钱都。
2: 戴王叔，这话可是又折回来了啊！人家那十三家当院是半年一分的红海，月月有福利、啊。就连入股最少的二顺家，都连辆名牌摩托车了。这咱跟人家一比中，这叫啥别子呢？
4: 老支书，这两年虽说咱种大棚菜赚点钱，可跟人家一比，咱可又成贫下中农了。
2: 可不是嘛。
5: 哎，乔乔，乔乔，
6: 是
5: 你们去上学？
7: 哎，那刘竟然接了闺女，前两天都到学校报到了，你咋还没去了？
6: 是啊，俺家有事儿，我过几天再去。
5: 哦，乔乔，那这
6: 俺爷病了，哦，我去镇上给他买点药。嗯，
0: 乔乔啊，上了岁数的人呐、啊，有病可得抓紧时间治。
6: 是啊，我知道了。叔，婶儿，俺回去了。
5: 好，哎，
6: 慢点啊！
2: 哎，乔乔，刚才我咋看见根儿爷拉一车砖出村了？
6: 他往哪儿去了？
2: 好像是去刘镇那边了。
6: 乔乔，
2: 乔，
6: 乔乔，嗨，这老头儿。真是为乔乔的学费又做着难了。
7: 老支书，你看看，你看看，支部书记带领十三家当院老大钱，这么多群众眼巴巴来看着，这怎么说不过去吧？
2: 就是嘛，
0: 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不要动不动就害那红眼病。
2: 哎，
5: 老支书，
2: 别忘说，
5: 这当初你
0: 这样吧，你们的意见呢，我都记下了，回头。我找天成说一下。
5: 老支书，
0: 嗯，
5: 那你都下台了，还听你的不听啊？
2: 就是还听你的不听啊。
0: 哼，我虽然退居二线呢，可不管咋说，我还享受着正村级待遇了。我
5: 哎，老支书，哎，谁有什么打算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铁锤的架子绳在那估计磨蹭着张路了。铁锤，你在这捣蛋啥了？啊！
1: 爷，金厂长，这路可是咱西里庄的路啊！啊啊，那光行外边的汽车走就不行，咱的架子车走走了。
2: 就是，啊，
1: 您再有钱也没有把咱村的路给卖了吧？
0: 铁锤，你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了？这，啊，真是有意见说意见，不能这样胡闹嘛！这不管咋说，这厂是咱西里庄的厂嘛，哎，咱们大家都得顾全这个大局。
1: 高老师，啊，那你说这是咱西里庄的厂，啊，那咋不给咱分钱嘞？
3: 哎，就是啊，这工厂多少都得有咱一份吧？
1: 就是，
4: 当然吃肉。总得让咱群众喝口汤吧。
1: 对了，
0: 好了好了，有问题说问题，领导会研究解决了。你们那样挡路，那是不对了。那是
1: 高叔，嗯，你说清楚，我们工厂有啥问题？
5: 啥问题？
1: 这问题大了啊！支部书记带着党员挣大钱，那群众瞪眼看，这问题呀，啊，不行，
6: 还不给钱，放走，
3: 给钱，断他的电，
5: 是的，
1: 完了，
5: 完了，
1: 完了，
7: 是谁恁英雄啊？啊！
0: 天成，你来了正好，撤过来。

0: 啊，
1: 小亮啊，哎，我正要去找你啊，群众对你们工厂有意见，你得好好听听群众的要求。党员老大前，群众瞪眼看，你弄他算啥？
2: 那怪谁呀？当初劝你们入股，一劝寡妇上轿都难，现在工厂断了，谁让你们眼红了，心里难受了是不是？
3: 就是
2: 难受了不是？这就叫市场经济，风险和利益连着了。
4: 听大王叔，
2: 当初你说的啥你还记得不记得？
5: 这还记得不记得呀？
1: 你够了，恁厉害。
4: 邓哥，
1: 哎呀，足了，
0: 乡亲们都过来，都过来，过来吧！
6: 金探长，你好啊！
0: 大腕儿，我好心叫你入股，你觉得是叫你跳坑，还在大街上喊叫，说天成叔让你当托了啊！
7: 错，兄弟，我是后悔当初没听天成叔的话，可我也没闹事啊。
0: 那你这是干啥？
7: 我中
0: 了，像三腕这样也不错嘛。人都没有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年。
7: 是啊，叔，
0: 这次看走眼了，以后学机灵点就是了嘛。
7: 中叔，
0: 可是不能因为这就犯红眼病，就想闹个事儿，惹个人。
7: 中，
5: 他说在哪？
1: 天叔，
8: 我看你小子还挺有号召力的嘛，
0: 你来负责，马上把路给我腾开，路不开。我找你算账。
7: 天成叔，
0: 嗯，
7: 你看恁侄子思想觉悟也提高了，那三万块钱就在家放过来，是不是给他们商量商量，叫恁侄先入股啊？
9: 哎呦，我说你小子，你在想妹妹呀？
7: 啊，天成叔，
9: 这当初栽树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
10: 就是
9: 现在看摘桃子了，你来凑份子，有没有点好的事儿啊？
1: 有点好的事儿，
0: 你看，
7: 我不是给天成叔给他商量了吗？
9: 别商量啊，没啥商量了，
1: 没啥商量的，
5: 商量了，
11: 爹，
0: 干啥？
11: 爹，人家是大款党员，大款书记，
0: 这
11: 咱吃亏受穷还没有一点理
5: 啊？
11: 有啥说了？
0: 走走走，乡亲们，这说啥
11: 呀？建宗，婶能敢说点啥？婶说你是大款党员，大款书记。俺是贫下中农，恁是咱家厉害，俺惹不起。走吧走吧走走吧啊！回家呀。咱这西塘去吧。
5: 有啥东西？
0: 哎哎呀，咱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9: 是啊，
0: 乡亲们呐，
2: 典型的红眼病，胡搅蛮缠，
0: 行了。

0: 好，跟踪，闪住了没有？啊，跟踪，跟踪。
1: 啊，是李书记呀！
2: 哎呀，跟踪了陈烨干嘛？你不要命了吗？

0: 啊！
1: 一丁砖6块钱，跑一趟这么远，不是想凑个整数吗？
0: 6块钱，
1: 不少，不少，有活干就不错了，就这还拖着人情嘞呀！
0: 收，咱以后不拉了，中不中？有啥困难？找恁侄儿啊！你看你弄这，
1: 天成，你是书记呀，想来是大事儿。数这小事儿，咋能嘛？

0: 那这儿的植树没当好啊。
1: 晨晨，可别这么说，大伙都睁眼看着你呀，你这书记当了没啥说了，比前两年该知足了，该知足了。天成，你是哭啥嘞？和小时候一样啊，还是当年跟根叔一道拉车上坡里冷笑子呀。
0: 叔叔，啊，你还发着烧呢？不中，那赶快上医院。哎，打理
1: 先生，
0: 赶快把车开到大理来，多带点钱，
1: 去趟医院，
0: 别问那么多，快点。
1: 车买
0: 啊，收收。

0: 孩子，你的学费还不够，我能把你的书给耽误了呀？我不上学了，我不上学了。
1: 净说傻话呀，乔乔，不要怪你，都怪书，怪我这个支书没当好啊！

0: 也不该拿我当外人，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
1: 姐。

0: 快送医院！
1: 快！
2: 完
0: 我了。

前宫而后寺，先寺而后宫，为公牺牲死，为死侵害公，公死两坚固，家公寻死情，这一先一后，一重一轻，性质

0: 咋都中哑巴了？说吧，过去咱只是酝酿一轮，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啊。我知道扩股经营让全村100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是要吃点亏了，不过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1: 咋算？咱13家的一锅饭，让全村130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2: 就咋算都吃亏？
0: 那可不一定，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受益。现在咱的产品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上马二期工程扩大规模。咱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里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一马。
3: 我同意陈秘书的意见，通过扩股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发展致富的门路，
0: 对，
3: 而且也解决了城与村之间的矛盾呢。
4: 我同意。
5: 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的万股夸大投资。
6: 这是什么？
7: 昌邑村有啥矛盾？不就是有些人见咱赚钱眼红了吗？
8: 是什么事？哎，
9: 田正书，
0: 什么？
9: 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对吧，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叔啊！嗯，
0: 哎，三万，滚！
9: 田正书，二婶叔，我是叔嫂，弟妹好啊，
10: 哥。三万，没看见当院正在开会了，你是搁这叫活啥了？出去出去出去啊！
4: 走吧走吧走吧。
9: 二嫂，我不也是要求积极向上奔小康的吗？
11: 三娃，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走，风刮日晒，休说不过赚几万块钱不容易呀、啊，可别都赔进去了。
4: 赔进去了。
9: 郭胜叔，你坐这挖苦恁侄子中不中啊？这人有三荤三米，对不对？那你当初入股的时候心里不也是没数吗？要不那田正书咋会拿我这肥皂院当托儿来？
4: 你这个老嘴啊，看我这嘴。
0: 三娃，你在这儿是演小品呢还是干啥的？
9: 叔啊，要将俺入股那钱比存银行都强啊。叔
0: 先不要急，这个二期工程究竟咋上，我们董事会呀还得商量商量。
9: 我看可以
0: 啊。
9: 叔啊，俺在家准备好资金
0: 啊，
9: 等村

0: 给你通知好，万叔。
1: 走，
0: 那我走了啊。
1: 走吧。
0: 哎，顺叔，平安叔，少走了，多关照啊，多关照。金厂长，我走了啊。
2: 舅舅，
0: 好吧。
1: 哎，典型的红眼病。哎，我看这种红眼病也不是个啥坏事儿。咱们想想，大家积极参股，愿意跟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再说，扩股经营也并不是搞平均出一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哎，金锁，在村里厂里你都是二把手了，说说你的看法。
3: 说说吧，金锁啊。
4: 说说吧，
5: 就是你说说呗。
6: 好吧，这个事儿你给我提过几次了，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啊。可。
7: 他不说了，
6: 你可定，哎，哎呀，你不说，我说，
5: 说，
6: 天长。

0: 叔。
1: 你还记得不记得健康时咱们两个一身水一身泥，一个是干了六个月的泥瓦工，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为了省钱你买个破锅炉，长门抢救锅炉正是三伏天你冒着高温钻进炉膛清除水垢，整整干了15个昼夜呀。那一回你昏倒在炉膛，我把你背出来，你半天不会说话，我想你要就这样过去了，我咋个俺身子交代呀。
2: 看看
1: 你看看我这条腿，
2: 看看我这条腿。

0: 书库回来是不是？要不要把全村人都叫来听听？不错，大家都吃了苦，受了罪，平山哥还打上了一条腿，大家都是功臣，都该大把大把的赚。可是不要忘了，我们是党员，共产党员，暂时富起来了，可村里还有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上不起学呀，咱就忍心看下去吗？啊！都看看这条盘绳，老根叔快70岁的人了，为了悄悄的学费，还拉着1000多斤的车子在拼命的爬坡，硬是把这条盘绳给挣断了。
1: 钱成书，别说了，把苦苦经营的建议书拿出来吧，我签。
2: 我签，
3: 我签，
2: 我反对。
0: 钱成书，我觉得你说这是两码子事，咱们建学校修公路拿过多少钱，大家都没说啥，这还不够啊？
2: 党员咋了？党员就不能赚大钱当大官？
0: 不错，村里是还有困难户，可在咱们厂上班拿工资也不少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咱的政策。秦叔说的没错，咱赚多少那也是合理合法，上期不是说过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市场竞争，总得有穷有富吧？
4: 就是。
1: 咱富了，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啊！
2: 那也不能让虎咬病，吃咱的大户。
1: 你说的不对。
0: 别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
1: 不管是啥经济，都得为群众着想啊！
0: 不管咋说，咱也不能搞社会主义大锅饭那一套。
4: 就不能
0: 搞
4: 市场
0: 经济，咱们再弄那一套了。
5: 再
0: 弄，
5: 时间
0: 太紧了，
5: 这样下去
6: 得咋？

0: 金素，你是副支书嘞，我问你一句话，要是乡亲们的日子上不去，就咱几个当院夫了，你觉得脸上光荣吗你啊？
1: 田正书，那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多拿几期一分钱，你可以把我送进大牢，我保证二话不说，可叫我让姑当冤大头，我坚决不认。
2: 锦素，钱成书占30%的股份，如果要说虚实，钱成书的虚实可比咱大得多呀。
1: 他是支书，他有钱，他想这样，敢能跟他比吗？
0: 锦素，你
1: 说啥啊？这个厂是咱们13家破着命建起来的，咱不能为了捞政治资本出卖他们的利益。
0: 啥也别说了，我宣布我撤股，领着全村再搬一个新厂。
2: 我跟你走。
3: 田正，
1: 你啥意思吗？

0: 乡亲们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老少爷们都拿着集资款敲锣打鼓来报名入股了。叔，
1: 不中不中，哎，我们还没有商量好嘞，
0: 我都来了，咋弄啊？
2: 二顺啊，打开大门，把老少爷们都请进来，按天成书的方案上马二期工程，
3: 扩股，
2: 认可。

0: 爷，新村在籍地的通知都发下来了，叫我看看。中区李德旺、李根生、李国生，中区的没有安家呀、啊？西区李天成，西区，这不是那个河马娃吗？啥时候把俺家滚到这儿了？
1: 别说，别说，
2: 站住！
1: 哎呀，你别说了，别说了，
2: 站住！
1: 别说了，
2: 听说，
1: 别别别，你看你，那河马娃地段太差，你不能去。
3: 爷，你这是啥逻辑？河马娃，为啥我就不能去抽？起来，哎，
1: 哎呀，哎，你，
2: 天成叔啊，
1: 哎，
2: 你为全村啥亏都吃了，这次新村规划。哎，你带头扒了你那两层小楼，把最好的地段分给你，这是规划组的意见。你要去河马娃，我咋给全村人交代呀？
1: 好交代，
3: 呀，把那一块最好的地段叫恁都往出取住。群众还有啥意见？
1: 有了好事，我这个当值。

0: 熟食，当知熟的先呛到头来，那我在群众心目中是个啥形象啊？好，
1: 田亮叔
0: 啊，
2: 俺是把这几地看得比啥都珠贵
0: 啊。
2: 你有没有跟他商量，就换成条件最差的河马娃？完事啊，他回来非生气不住。
0: 哎呀，生啥气的？恁婶那脾气我清楚。没事，没，哎，
2: 哎，婶儿。哎，你啥时候回来了？
0: 你兄弟，
2: 婶儿，
0: 哎呀，
2: 咋了？咋了？咱俩得哭啥了？哭？咋了？
0: 听说，
2: 哎，到底？
0: 兄弟，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有那严重啊？
1: 新村规划的方案我都看过了，那是规划组把中区一号分给我了，是村里边的正式决定。那你凭啥又给我分到那个河马湾呀？
0: 秀莲，你想过没有？我是村里头把手，一直当权。我要不自觉退让，那以后还不是啥好事都是咱拿头一份。
1: 头把手的贡献大，也得拿头一份。
0: 你懂？头把手拿头份，二把手、三把手嘞，下来还有职位党员，再下来还有那些有靠山有本事的。照这样轮下来，那轮到一般群众还能剩个啥呢？啊，
1: 那
0: 啊，
1: 你
0: 嗯，
1: 李天成，
0: 嗯，
1: 你别绕着弯子套我。
0: 哎呀呀呀，看你说的，
1: 你说说、嗯、自从你当上这个村官，咱家吃了多大的亏呀？在城里边买好了房子，办好了户口，你硬是给他退了。我说过啥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就连那公司，你都贡献到村里边了。
0: 哎，秀莲，不生气了。
1: 这一回，你就是说破天，这个亏我是坚决不再吃了。
0: 哎哎，秀莲秀莲莲，哎呀呀呀，啊，不生气，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哎呀，秀莲。

0: 陈诚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的，这一回说成啥也得听我了，何茂娃必须我娶。
1: 哎呀，刘叔哥，你为全村操心受累，俺婶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婶再吃亏了，这何茂娃我娶。
2: 我娶，我娶。
1: 你们，
3: 天成
1: 啊，
3: 咱去。
1: 秀莲，
3: 乡亲们啊，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沉，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啊、也就烟消云散了。俺天成啊，常跟我说，枪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大家这么看重俺，俺就是再吃亏也值了。
4: 看看看看都看看，这就是我李天成的老婆。
3: 那是要是再给我提那何茂娃的事儿，就是把我的英雄脸的难看。
0: 是。
5: 天成，
1: 哎，
5: 恁那当领导了，啥事都往老百姓着想啊，俺老百姓过意不去，大家商量了，一起动手把何茂娃给恁家填平。
2: 对。
1: 不不不不，好，现在我宣布。新村建设店里就在何茂娃。

要天要地讨方上，父王他以天下之财非我父王，本王的封地在湖广，倒说是湖广属天下族，这个名要恨了。

0: 家丁兄聚堂前
1: 啊，兄长，
2: 今日乃是爹娘亲事双手，难得你特意进京为爹娘摆寿，你我弟兄就可欢聚一堂了。
0: 心情变化无事，四海升平，圣上恩准，方能回来与爹娘摆寿。算来愚兄已有奴才未曾进京，俺徒弟今日公事也前来拜寿吗？
2: 今日爹娘双手哪有不来之理，
0: 今日公事若能前来拜寿，我们全家就

0: 力量。
1: 今日何家起还的句，
0: 今日全家起还句，愿力量福寿绵绵。
2: 愿力量福寿绵绵。
1: 遵守你们。
3: 啊，王爷，你常年通兵在外，这寿诞之日也不能回京请贺，近来你我气势双手，这妻子八婿齐聚一堂，真可是阖家欢乐啊。
4: 今日公之若能前来拜寿，我们全家就一个也不少了。
1: 哎，公之乃今之玉业，焉有与我们臣子们拜寿的道理？
3: 是啊，公之乃帝王后裔，怎能与臣子拜寿啊？
0: 今日力量双手，哪有不来之理？
3: 啊，王爷，起来上座，待老身与你拜寿。
1: 慢来，慢来，今日乃你我。

0: 还未见我们也常饮几杯呀、啊、哎呀
1: 小弟不会饮酒，
0: 这寿酒总是要饮的呀。
1: 好，

0: 启禀王爷，满朝文武前来拜寿。
1: 哦，寿礼退回，礼单收下，吩咐列位大人花厅一宴，老夫随后就到。
2: 是，
1: 你们也陪伴列位大人去吧。
3: 是。

本朝定制公之下嫁不拜文武，况且自叛国以来哪有君拜臣的道理，今日大家欢聚一堂前来与老夫拜寿，难道你

0: 官有什么不称心愿的吗？
1: 启禀王爷，东宫太子前来拜寿。
0: 哦，东宫太子也来了。
1: 正是。
0: 速速动员相迎。啊，你等也回避了吧。

想那东宫太子上且前来与我爹娘摆手，公主竟然不来，真可恼。

0: 前来与父王拜寿，一道府门，父王命我还你送去姐姐。
1: 哎呀，小弟身体不爽。
0: 是什么身体不爽？快快随兄去吧。
1: 哎呀，我。

将红灯挂起，请您回宫。

0: 今日乃是我爹娘亲事双手，我不会饮酒，也要饮上几杯。
1: 就是公婆少担之日，少吃一些也好。
0: 我饮的乃是我

0: 这为尊
1: 父母为罪，
0: 你在
1: 家的事情
2: 孝顺父母，
0: 世界之后我的
2: 尊敬公堂，
0: 错也晚。你既知世界之后要尊敬公婆，今日乃是我爹娘亲事双手，你为何不去拜一寿？

0: 将那东宫太子赏赐前来与我爹娘拜寿，何况你
1: 我便怎样，
0: 你是汾阳王庭儿媳，我关爱你

公主驸马将万岁亲赐的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功臣，七情双手，孤王命东宫太子前去拜寿，想必我儿驸马一同前去得了啊。怎么样啊？受胆之礼，你身为皇家之女，不去拜寿，连个礼都不晓得了我。

0: 大胖，
1: 做电视的幕后，你向天对太阳讲，威风哦！

0: 王身上一身白骨盾，他就不哭了么？
1: 是啊。
0: 好，至此就算是。

0: 起吵架乃是常理，怎么提起孤王的江山来了，时时的不利。
1: 阿万岁，但令孤皇兄收复两晋，所驾夫王之事，先王也曾失过，大唐江山有情再造，看将起来，这大唐江山乃是国家争来的，先王之样眼睛与驸马什么相干呐、
0: 啊？是啊，将这大唐江山乃是他国家。南镇作战镇下来的，
2: 父王，这江山是先王爷留下的，
0: 镇下来的，
2: 是留下的，
0: 镇下

那旁坐的是你母后，你相亲对他言讲，为父母不耐烦了。

要

0: 断了吧。
1: 哦，怎么他不身体了，管我换一肚子气呢。

0: 风去啊？
1: 驸马之事呢？
0: 你呀、啊，你真是。

才我叫你看。

青年，你说过当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历史比比赞，有什么苦来怕什么难，你要愿

0: 古传之汾阳王代字上额殿。
1: 遵旨。

0: 万岁！
1: 皇兄不必如此，宫门的红灯与夫妻常理已盖免去，皇兄暂且回府，驸马改换朝衣，宫门等候，稍时孤王有话对儿言讲。
0: 请驾回宫。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梁老夫数十年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才被封为汾阳王之位。今日万岁在金殿之上不斩我儿，真乃有道明君。待老夫回得府去，好好的训教我那奴才便了。

0: 传皇儿。驸马
1: 儿啊，少年
0: 母亲吵闹，
1: 吵几句
0: 还是唱离，
1: 忘不了什么
0: 恶人，
1: 想起
0: 见过
1: 狐
0: 狸吧，
1: 别敬
0: 见过红狐狸
2: 吧，
0: 还是见过红狐狸吧。

0: 往哪里去？
1: 回我的驸马府去。
2: 驸马府也不要你啊？
3: 是啊，我也不要你的了，
1: 我就留在宫中。
0: 哎呀呀，还是这样的，这样再若如此，
2: 吾王我就要打了。

0: 亮宫门的红灯灭了去了啊！
1: 是啊，这宫门的红灯乃是先王爷留下的礼旨，免不得，
0: 免得的，
1: 免不得，
2: 早已将之免了去了，
1: 免不得，
3: 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

0: 嘛，敬礼的君臣大礼，别聊天了。
1: 父王，这君臣大礼万万免不得。
0: 怎么免不得？
1: 那是孩儿的护卫刘江下来，二环要威风威风哩。
0: 哎呀呀，你的威风还小吗？
2: 是啊，你的威风还小。
1: 我要你再多好。
0: 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一干。

0: 圣母，
1: 你既已退伍，为护众生，怎得

耻虚如生，默默无言亦有情。君推掌物我才弱，利人机无良心图。六言。

那宝莲灯甚是厉害，我等难以进去。可恨姐妹违反天条，一意孤行，这便如何是好？哼，待我略施小计，小拳拳盗取他的宝莲灯。

哎。

0: 地上高，为了喝这个一大蟹，先来喝蟹。
1: 霹雳大蟹遇四海为家，飘忽不定，像是一牛吃猎。
2: 我等接受你们夫妻的救死扶伤之恩呐！
3: 老夫人，你们受过生死之日，我等前来。

0: 当身法令便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好、贤妻，贤妻，为难之事，延长源于贤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我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沉香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早动手，怎不痛杀我妻？

0: 你私下犯臣，圣杀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气？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众臣这样，那下了。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臣想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臣想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2: 遵命。

0: 这分明是一条红纱，分为两半。现实言道，此乃是我年幼襁褓之物，那般在我爹爹手中，为何流落在此？
1: 你这个顽童，抢走我的红纱是何道理？
0: 哎，这一老张，你怎么抢去我的那半？
1: 怎么？哦，这是你。

口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知为国大忠心。

是金枪。

祖母的儿子杨洋。

双银

痛

是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你清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慌得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前。

进宫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

朝郎。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在每天的节目中啊，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希望用我几十年的眼科临床经验来帮助广大的眼病患者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行医这些年啊，我见过了太多的眼病患者，有看不清的、看不见的、洗不了衣服、做不了饭的，我都见到过。见的病人越多呀，我就越觉得呀，身为一名眼科医生，身为一名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我所做的真是太少了，我的能力太渺小了，我一辈子啊能治好的眼病患者太少了。就算我24小时不休息的接诊，眼病患者还是会越来越多。想到这些啊，我才下决心来到洛家光明之家，为大家普及眼病知识。我希望啊，全天下的人都能够用正确的方法，用眼 护眼，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一双好眼睛，这样呢，就算普天下没有了病人，就算让我啊明天就退休回家，我都心甘情愿，甘之如饴啊。那在昨天啊，我就接到了一位湖北武汉的朋友打来电话，是位老大姐，姓张，今年呢已经75岁了。张大姐啊得糖尿病有18年了，而且啊这五年的药物啊已经控制不了这个血糖了，只能啊每天打两次胰岛素，即便这样血糖也不稳定。最让她痛苦的是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双眼眼底出血，她打了几次激光了，可效果啊也不太好，到现在啊两只眼睛啊看东西还是很模糊，特别是左眼只能看到眼前一尺左右的距离。前段时间呢，他突然啊感觉眼前啊总是闪光，有点像啊闪电打闪一样，他就呢又到医院去检查了，被诊断出左眼视网膜脱落，眼科大夫建议他尽快做视网膜复位手术，否则呢网脱久了可能啊就要彻底失明了。可问题是啊，他目前的这个血糖值啊又不符合手术的标准，这事儿啊现在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啊他就打电话问我，以他现在的情况究竟该怎么来治疗，还有他也想知道如果他不手术的话最后真的会失明吗？
2: 这位患者的眼病很严重哈，我记得胡老师您讲过糖尿病患者比普通患者的失明几率要高25倍哈。那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眼病啊是大家最恐惧和痛苦的并发症之一，而且尽管很多患者是积极的治疗，却还是很难逃脱视力受损的厄运呢。
4: 嗯，是的，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挺棘手的，但没有关系啊，我一个个来解答他的问题。同时呢，咱们眼病患者还有糖尿病患者啊，特别是已经有了糖尿病眼病的朋友。

0: 朋友们，你们啊也一定要注意。接下来呢，我给这个患者的建议，你们大家呢也都要仔细听一下，因为这个患者目前的遭遇啊，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也会发生在你们身上。我们患者朋友啊，一定要学会该怎么处理，尽量避免发生严重的后果。那首先啊，我建议这位患者马上想办法把血糖降下来。你现在的血糖太高了，不仅啊加重眼病和其他的并发症，还会影响进一步的治疗。你现在啊只用胰岛素解决了糖分解，但是分解完的糖分没有代谢出去，所以啊血内的血糖值还是居高不下。这样呢就需要在打胰岛素的同时配合其他药物。这是治疗的第一步。与此同时，我建议是用上除胀通脉疗法来控制眼病的进一步发展，不让在调理血糖的这段时间眼病迅速恶化。那在血糖平稳下来以后，我建议这位朋友去做第二件事，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到你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眼科，找一个经验比较丰富、水平比较高的眼底视网膜这方面的医生，去做你这个视网膜复位手术。这个视网膜复位术不仅是有必要做，而且是一定要做的。为什么啊？我打个比方说，这视网膜脱离的情况就好比啊是一株花啊被从土地里拔出来了。复位术就等于啊我们把这个花呀再栽回土里去，及时啊发现把花呢再种回去，这花还能活，视力啊也就不受太大的影响了。但是如果耽搁久了，这花呢可能会因为缺水失养而干枯萎缩了，死亡了。所以啊视网膜脱离属于眼病里的急症，必须啊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手术或相应的治疗，让视网膜复位。不然的话呢，不仅会引起视网膜本身的坏死，还会造成眼压降低，导致眼球萎缩。到那个时候视力保不住不说，连眼球可能啊都要被摘除了。所以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啊。这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很多患者啊最后眼睛失明、眼球摘除，都是因为当初网脱的时候没有及时做复位手术，白白的耽误了，特别的可惜。但做完这个复位手术以后也不是万事大吉了，还有第三件事儿。这第三件事儿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手术之后一定要继续坚持用除胀通脉疗法治疗，要从根源上来解决糖尿病眼病的发病原因，以此啊来防止再次出现复发性视网膜脱离。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嘉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记得您对眼科手术是很谨慎的，那为什么对于这个患者会建议他尽快做手术呢？
0: 因为这个患者的情况特殊，很严重，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糖网病。他是由于眼底的血液循环发生问题导致的。一般呢在临床分为六期，一期二期啊都属于早期，这个时候患者呢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在眼底检查的时候可以检查出有微小的渗出和小的出血点，还有黄白色的硬性渗出。到了三期四期，眼底会出现增殖期的改变，眼底检查可有眼底出血和玻璃体出血，还可能呢有新生血管的形成。很多患者啊这个时候还没有不适的症状，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我们说啊，糖尿病病人最好呢定期啊散瞳查眼底，这样呢才能尽早发现问题，尽早治疗，阻止呢病变的进一步的恶化， 避免视力丧失。

0: 到了第五期，出现了纤维增殖，再进一步发展，增生的血管和纤维增殖到处生长，就像个丝瓜秧子一样，到处攀附在任何它可以够得着的组织上，然后呢，再收缩牵拉，就会把视网膜从眼底给你拽下来，进而呢，导致视网膜脱离，这也是最严重的六期了。那我们这位打电话求助的朋友张大姐，她就已经是到了这一步了，所以啊，她这个时候需要手术救急，解燃眉之急。但救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过不了多久，这些因为眼底缺血出现的增生血管和纤维组织又会卷土重来。所以患者可能呢，刚做完复位手术，还没恢复好呢，就再一次发生脱离了。等于啊，说之前手术啊都白做了，不仅钱白花，而且呢罪也白遭罪了，还得再来一遍。但再来一遍，视网膜还是会有脱离的可能的。
1: 胡老师，为什么糖网病视网膜脱落会反反复复呢？
0: 就是因为啊，虽然经过了所谓的治疗，但干眼通道一直没有被打通，眼底供血不足的状态始终得不到改善。糖毒啊堆积导致眼睛病变，新生的血管和纤维组织怎么除也除不掉，反复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的脱落。所以刚才我才要建议这位患者在手术后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巩固手术疗效，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药物西域治眼奇方，也就是除障则海府胶囊，能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作用。为什么除障则海府方啊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哎，这和它的组方用药分不开的。除障则海府方是维吾尔族一脉传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那些普通眼药无法复制、不能相比的优势。它由七味药材组成，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日，斯卡摩尼亚酯对应月，核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除障则海府方里面都是用的最道地的西域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伊朗，颗粒乐和乳香来自印度，这些药材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障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现在胶囊剂型的除障则海府胶囊，不仅啊采用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进行净选、切制、造、炒、洗、制、护膝体等，全手工炮制，在生产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既能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让眼病患者在口服后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快速入血，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康复各种眼病。与此同时呢，又能提高生产效率，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可以有机会用上这个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除障则海府方啊，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更好地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从而彻底的治好糖网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讲解，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病情，找到正确的

0: 治病方向，让遗憾不再发生。胡老师，都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哈，不过呢，因为新疆地处偏远，使得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医药啊，是没有大范围的传播开来，真的是特别可惜啊。
1: 确实啊，如主持人所说，现在我们国家有四大民族医药，都是什么呢？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族医药和傣医药。我研究这些民族医药很多年，可以说呀，这些民族医药在某些领域的治疗效果丝毫不逊色于中医，它们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藏医治心血管病，蒙医善治骨病，维吾尔族医学善治眼病，傣医治皮肤病。但对民族医药大多数人呢都很陌生啊，造成了很多好的方法和好药我们患者用不上。我觉得呀，这特别的可惜，所以现在我才要尽我所能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让更多眼病患者受益。其实呢，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在元朝的时候，维吾尔族医药在中原地区也已经很兴盛了。据说呀，元朝皇帝忽必烈就是用维药治好的眼睛。朋友们有看过忽必烈画像的吧？他呢比较胖啊，有200多斤，平时啊喜欢喝酒吃肉。等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发现啊自己的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原来啊皇宫里面啊笔直的路啊现在看的是弯的，而且啊浑身啊没劲儿，爱出虚汗。当时呢很多的大夫啊给他治眼睛啊都没治好，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呢维吾尔族大将阿里海牙献给忽必烈一种药散，说呀这是西域名医根据世代传下来的药方配制而成，用的都是名贵的西域药材，对眼病效果非常的好。出于对阿里海牙的这个信任啊，忽必烈就用上了药散。几天后啊，忽必烈就发现自己啊看东西清楚多了，再也不变形了，而且眼睛也不红不疼了。坚持用了半年啊，忽必烈又能骑马射箭了，还非常啊有准头。哎呀，他就非常的高兴啊，给了阿里海牙非常丰厚的赏赐。可能有的朋友听出来了，忽必烈得的不是单纯的眼病，他患有糖尿病。他的眼病实际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糖网病。那么我再多说几句，糖尿病本身呢就是一种啊全身性的代谢疾病，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了，就会产生更多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眼毒啊就会堆积在眼睛，破坏眼底的血管壁，破坏微循环，引发反复的眼底出血，形成视网膜脱落，引发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甚至是失明。这种情况虽然严重，但只要在失明前及时的清除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单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正常代谢，就能改善原有的症状，实现逆转。当然呢，能够除障通脉，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只有维吾尔族特出的方药除障泽海釜方。
0: 那胡老师，为什么除障通脉疗法当中一定要用熊胆来配合除障泽海釜方的使用去治疗眼病呢？
1: 现在我们除障通脉疗法里有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这里面的熊胆啊都是真材实料的，药香浓郁，疗效迅猛。大家都知道，现在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等原因，药用天然野生的熊胆越来越稀有，而熊胆平肝明目的作用对于热症眼病却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知道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有熊胆、虎骨、牛黄、麝香，现在人工虎骨、人工牛黄、人工麝香都已经进入市场了，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人工熊胆却不行。为什么呀？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周超凡用森林与树木来比喻两者的关系。天然熊胆

0: 包括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脱氧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具有镇静、镇痛、解痉、解热、消炎、保肝、利胆等多种作用。而目前合成的人工熊胆只有脱氧熊胆酸一种成分，功效上对以上疾病有的有作用，有的呢就没有作用，因此啊不能完全代替天然熊胆。其实主要的就是啊，人工熊胆中对平肝明目的功效是没法和天然的熊胆可比的。所以我们临床啊治疗热症眼病的时候，熊胆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用熊胆配合除胀泽海普方，也确实在眼病治疗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最后呢，我还要跟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再说一句，得了眼病不能等，不能拖，眼病的发展的速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可能呢致盲就在一夜之间。在我这么多年的临床治疗当中，重获光明的眼病患者是数不胜数。不光呢你是有钱的，身居高位的，还是我们寻常老百姓，在我这儿呢是一视同仁。都说呀，千金易得，一方难求。西医治眼奇方是维吾尔族医药几千年结出的一颗硕果，它本来藏匿于民间，后来呢被维族老人玉诺斯呢馈赠给我。我不能啊独占着它呀，更不能把它作为赚钱的工具。我要用它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让它走出新疆，走向全国，给更多的人带来光明。如果我们不想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中，就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尽早治疗。要知道，错过了治疗机会，你用再多的钱也换不回来一双好的眼睛啊。我衷心的祝愿所有的眼病患者早日摆脱眼病的痛苦，重返光明，去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族医药的博大精深，也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胡老师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胀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胀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胀通脉，打通肝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胀奇方除胀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胀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0: 4000996-9819，4000996-9819，40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我叫王雪红，服用这个除胀泽海复方，这已经有半年时间了，效果确实不错，我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胡老师，我挂你这个专家号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能通上话，我真的太激动了，心里面特别的高兴。
2: 嗯，确实啊，找我看病的人多啊，大家都得排号，您肯定也是等了很久了，现在终于排到您了，说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哎呦，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我这个眼睛好好坏坏的，折磨了我好多年了，这些年我过得真的是太痛苦了。
2: 嗯，
1: 看开始眼睛是白内障，再一个出现了青光眼以后眼睛还疼，当时嘛是一起把这个手术做了，刚做完那会儿好一点了，能开到路了，能做饭了，家里能打扫卫生干家务了，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又看不清了，干起事来就特别的受影响，我这心里面就特别着急，因为我还得照顾我那个尿毒症的儿子呢。
2: 哎呦，真不容易啊。
1: 是，哎呦，我儿子得病以后儿媳妇走了，离婚了，把我的孙子也带走了，我已经10多年都没见过我的孙子，特别特别想我孙子。要不是年轻的时候我老伴攒点钱，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治病，儿子也治病，这都得花钱呢。老伴走了4年了，他当时如果不是那个脑干出血走的那么急，现在也能帮帮我吧。
2: 嗯，哎呀，生活中的苦啊，咱们真的承受了太多了，很心疼您啊，老大姐啊。
1: 这老伴走的年，
2: 嗯，
1: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活了，打击太大了。儿子需要透析，我眼睛又看不见，不能陪他。当时我就祈祷，我说让我碰上个好药吧，能把我的眼睛给我治好。哪怕我就把我儿子伺候走了我再走，我这也没什么惦记的了。最后这老天爷算睁眼了，让我遇到胡老师您了。
2: 嗯，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我一直啊在节目中讲，不管大家有多重的眼病，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事实。再者呢，我们心中啊始终要有治好眼病的信念，我们常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哎，就是这个道理。很多患者啊都是走了一大圈弯路，最后呢和我们结缘，最终获得了光明。
1: 哎呦，我跟你说，我用这个西域之眼奇方之前，穿鞋我连左右鞋都看不清楚，穿衣服穿裤子都分不清那个反正面，买个菜呀，交个水费呀，我都出不去门儿，都得麻烦你去帮忙。我真的是太难了，胡老师。
2: 嗯，确实啊，眼睛是我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生活中有80%的事情啊要靠眼睛分辨。一旦得了眼病，尤其视力特别差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之大。再加上您本来年龄也大了，照顾自己之外还得照顾儿子，真的是不容易呀。您如果呀早遇到我的话，很多钱啊是可以让您省下来的。
1: 嗯，胡老师，我用上这个西域之眼奇方这段时间，眼睛已经啊大不一样了。我用到1周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没那么干了。太阳穴这疼的那个感觉啊慢慢的给消失了，眼前一下子觉得亮了好多。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能分辨出我这个左右脚的鞋了，

0: 这一下劲儿，我就能穿上鞋了。
1: 嗯，你看啊，这个眼病啊，不是没有好方法，而是没有遇到好方法。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之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这样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排不出来，营养物质啊又濡养不到眼睛，最终啊导致眼内的组织细胞受损。所以说呀，治疗眼病如果单靠滴眼药水儿、打眼针、做手术，那只是一个表面治疗，因为病根儿啊你除不了。但是西医治眼奇方就不一样了，直接针对病根儿，快、准、狠来治疗眼病。好方法就得快、准、狠，不好的方法就是耽误时间、浪费金钱，这眼睛不就一天天好起来了吗？
0: 是，胡老师，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我就能陪我儿子一起到医院去做透析了，能下楼买个饭了。现在只用了半年的药，这半年的就剩家里这一盒了，这一盒完了就吃完了。我眼前现在没有雾了，穿衣服不用就是找这个反正了，拿起来我就能穿，视野也宽了，走路也走得快了。原来眼角啊都是那个黑影儿，现在也没有了。
1: 视神经也恢复了啊。
0: 对，眼压啊，没有用药之前，下午晚上啊，我这眼睛都是胀的，不舒服。可是现在啊，我早没有这种感觉了。出去买个菜呀，坐个公交车呀，我都可以了。我都没想到眼睛能恢复这么好，这么快。您真是我和我儿子的大恩人。
1: 哎呦，您千万不要那么说啊！作为一个医生啊，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
0: 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我自己能照顾我的儿子了，这样呀，我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1: 哎呀，当妈的都是这样啊，自己遭罪不觉得什么，孩子遭罪就像割自己的肉一样的疼。现在我们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心情好了吧？
0: 是，这心里一颗大石头终于落地儿了。
1: 孩子的情况也会慢慢好的。哎，你听我今天的讲课啊，我说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心存善心，做善事儿，不放弃，有信念，就会越努力越幸运，人人都幸福，人人都幸运。我在帮助大伙儿的同时啊，我自己啊也感到非常的快乐幸福。如果你们通过咱们的栏目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治好了眼睛，一定要谢谢你们自己，内心坚定，心存善念，这样的人必有福报的呀。
0: 我现在不像过去那么悲观了，我也相信会越来越好的。今天胡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我这家里不就剩一盒药了吗？你看我再卖多少合适呢？
1: 您刚才说已经用了半年了，您的眼角的黑影没有了，眼睛不胀了，视力也恢复得很好。不过呢，因为您眼病比较重啊，年龄也是在那儿放着呢，我建议您再巩固一个周期吧。另外呢，因为您有青光眼，平时配合一个按摩手法做一做，这样做啊，您坐位，眼球向上注视，把拇指的指腹放在眼眶下缘，轻轻地向上压迫眼球，压迫2秒，停2秒，每天3次，每次1分钟，这样呢能让您的防水循环更通畅。不会的话呢，打给您的指导老师，让他指导您。
0: 好，我都记下了，胡老师，我一定坚持做。我这把年纪了，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啊，真的是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已经按您的说法去做，争取这个眼睛越来越好。
1: 坚持就是胜利啊！您现在的状态就是最好的开始。等眼睛好了，把钱省下来，孩子身体不好，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继续加油，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好，我们也祝福您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谢谢您。真的是太谢谢您了，你这一切为我们大伙儿，你自己也保重身体啊。
1: 哎，谢谢您，不客气啊，咱们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

0: 像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我叫李秀勇，服用除障泽海府方啊，快两个周期了，这效果良好，新自然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我们真的挺有缘分的啊。我是湖北人梦的，我叫李秀勇。
2: 您多大年纪啦？
1: 我今年呢57岁了。
2: 那您还没有我大呢啊，比我小几岁呢。
1: 是的是的，我的眼睛呢是这样子的，我是2007年的时候是干眼症白内障，然后呢就导致那个眼角膜呢出了问题，最后做了角膜移植手术，后面呢效果呢就一直不好，一直看不清楚啊。
2: 2007年做角膜移植术了，第一啊，角膜得有配型啊，第二费用也很高，当时花了多少钱呀？
1: 我听我老公说了，除了医保啊，大概花了7万块钱呢。
2: 哦，你有医保还好。
1: 哎呀，后面医生还说了，说是有那个什么排斥反应，左眼呢就一直看不清楚，右眼当时啊还是1.5的视力，因为左眼看不见呢。后来那个右眼的视力啊也越来越下降了。
2: 人啊正常看东西啊是双眼要看的啊，双眼之间啊有一个叫融合功能，好比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个人共同承担家务的经济负担，那你这样啊就不太累了吗？但是如果有一个倒下了，哎，把重担全部都压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话，那另一个人迟早也会倒下。我们的眼睛啊也是这样的，本来呢是双眼看东西是正常情况，后来呢一只眼睛看的话呢，另一只眼睛就会受累了，那么久而久之啊，这只眼睛的视力也会跟着下降的。
1: 哎呀，真的是的，后面那个视力是越来越差了，到2018年的时候啊，右眼呢也模糊的看不清了，去院一查了，说是白内障，还不到成熟期，说等成熟了换人工晶体就可以了。哎，到去年的时候啊，您不知道我家里出事了哈，就是我那个大哥呀和我爸啦，都因为那个脑出血啊，好好的人呢突然就没了，我就天天哭啊，右眼呢一下子就看不见东西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2: 哎呦，伤心过度啊，对眼睛的损伤是很大的。我一直啊讲，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内产生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导致干眼通道不通。人伤心的时候啊，更是会分泌大量的异常的体液，这些垃圾毒素呢，把过去本就不通的干眼通道堵得就更死了，右眼的视力一下子下降就更严重了呀。
1: 是啊，到了今年呢，哎呀，两个眼睛呢看东西就模糊一片了啊。有一天呢，我摸着那个扶手下楼梯，想着天天在屋里闷着了，也去楼下坐着吧。下楼的时候，看着那个台阶是平的，上楼的时候看着那个楼梯啊，就像那个斑马线一样，一脚没踩稳呢就摔跤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再也没出过门。后来还是无意中啊，接触到您的节目了。哎，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想听的。我就感觉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我这眼睛呢可能是有救了。
2: 我一生啊最大的心愿就是实现玉奴斯老人的嘱托，把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带出新疆，走向全国，去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重见光明。那现在啊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咱们的节目，也让我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啊我再累也觉得是值得的，很开心很高兴的。
1: 胡老师啊，我原来呢是在药材公司上班的，我听你讲的那个斯卡摩尼亚籽，原来我们公司药材公司里都有的，我是搞那个中医药配方的， 我一天呢就

0: 用那个西域制眼齐方啊，这个配方啊绝对管用啊。还有您说的熊胆粉呐，都是好东西。就像您讲的，它的热症隐病非常的好使。我们同事啊，谁家孩子啊，父母有眼干呐、眼涩啦，还有角膜炎呐，他都会买回去用，一用就见效。嗯，是啊，
1: 没有好成分肯定是治不了眼病的。
0: 所以我第一次听完呢，我就想立马用上您推广的那这些东西，但是我家里有困难呐，全都花到我这个眼睛上了。
2: 嗯，您的情况啊，可以申请半价补贴的。
0: 我问了，当时躺完老师说没活动，也没药，我说那有没有食疗方法让我先用着呀？他们说我这个眼病重，用食疗方不管用，必须得用那个除障者海普方才可以。
2: 然后呢，想办法来给我申请的，又是通道，人家呢拿到了一个月的药，但是老师还是想办法免费送呢，影贴和电影液。
0: 工作人员啊，都是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的，能照顾的都会照顾大家的。
2: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跟您说了，药到病除用来形容那个除障者海普方啊，一点没错。我用了那次相当的好啊。
0: 我就感觉用药后啊，我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差不多一个周期快用完的时候，没手术的眼睛呢，大部分都看得清了；做手术的眼睛呢，电视上大的字能看清了，小的字呢还不行。哎，反正我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啊！
2: 嗯，我也替您开心啊，因为您做过手术的那只眼睛，能够有所恢复，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0: 现在快2个周期了哈，我右眼呢一下看得清楚了，真的，我高兴得不知道怎么说了，太高兴了。
2: 是啊，我也替您高兴啊，我经常跟大家说，不要因为啊过去反复治疗没治好就灰心丧气的，那样啊是对自己极度的不负责任的。我临床上接触过很多的患者，一放弃很快就走向失明了，很多人啊就缺一股劲儿啊。
0: 只要我们不放弃，想办法积极努力的去治，总会让我们见到光明和希望的。
2: 嗯，是的，胡老师啊，我就感觉我做手术的眼睛呢，正在看电视上的小字啊，有重影，看不太清楚，但是电视机上的蓝语啊，已经是分清楚了啊。
0: 这个问题后续治疗完全是可以恢复的，现在用量怎么用的？
2: 我最早的时候是早三晚三。
0: 一次三粒，1周以后啊，就加到了1次4粒，后来就一直用到现在。
2: 哎，可以啊，效不更方，继续这么用就行啊。嗯，我现在就剩10天的药了，我想问一下，下一步啊，我还得用多少啊？
0: 您的眼病啊多而且重啊，所以我建议您再用一个周期就足够了。
2: 哦，好的，那我听您的，谢谢啊，感谢您，胡老师啊。
3: 您现在呀，进入到治疗的关键期啊，千万不要再现二意，要一鼓作气，彻底的治好眼病，以后呢，那都是好日子了。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嗯，好的，那谢谢啊，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
4: 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呀，给你送上话，我太高兴了，您可得帮帮我呀。
0: 嗯，您别着急，说说您的情况，我会竭尽所能的。
4: 嗯，胡老师啊，我这个眼睛不好啊，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病变。
0: 嗯，现在这个视力吧，
4: 左眼睛只有0.1，右眼是0.15了。
0: 哦，
4: 以前呢，我两只眼睛呢，可都是0.8的。自从我得了这个糖尿病呢，大概7-8年以后吧，我的视力就开始下降了。到现在糖尿病得了也快15年了，我就怕再发展下去啊，我就彻底的看不见了。您看这个西域制眼齐方啊，我用多长时间能好啊？
0: 您的问题啊，确实比较棘手。 因为您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不是单纯的眼部问题。你这个黄斑变性和视网膜病变呢，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首先一点啊，我们要明确你有糖尿病这样一个基础疾病，你必须啊先把你的血糖调好。怎么调呢？保持血糖的平稳，就要通过药物、饮食、运动的综合的调理，让血糖啊平稳下来，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糖尿病本身啊，就是因为体内的毒素过多了，一个呢是和饮食有关，另外一个跟你的代谢有关，促进代谢就需要适当的运动，因为毒素在体内越积越多，就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就容易造成肝眼通道不通了，包括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就出现了。这个道理呢，你一听就明白了。糖尿病为什么出现眼睛不好呢？就是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啊非常的细，非常的容易堵，再加上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太多了，再加上你血糖高，血液它就更加粘稠。如果这个水是清澈的，它流通起来呢就很好，但是糖水啊流动起来呢就不好，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1: 那胡老师，我之前呢真的是没把这个血糖当一回事，眼睛模糊呢就用点眼药水，吃点口服的这个眼病药，结果呢是越来越差了。这回啊我是按时吃二甲双胍，还打那个胰岛素门冬30个单位，现在这个血糖啊基本上稳定了。我就想呢用西域治眼奇方啊把这眼睛好好治治。
0: 对啊，血糖平稳是治疗眼病的前提，血糖控制不好，其他的都是徒劳。您的眼病呢，医药呢通过西域治眼奇方要把眼里的垃圾呢给它排出来。第二呢，就是要把你的肝眼通道和血眼屏障全部打通。三呢，还要通过除障泽海府方里的有效成分去保护和修复你的视神经，包括眼底的黄斑区、视网膜的修复，避免视力持续下降。只要你的血糖平稳了，只要你还有光感，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内外同治排补结合，先内服除障泽海府方，再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完全可以提高你的视力，守住你的光明。
1: 那我用您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的话，需要多长时间能见效啊，能好啊？
0: 您的糖尿病病史比较长，眼病呢也比较重，如果您的血糖平稳，您的脾胃功能也好的话呢，在半个月左右，甚至快的话一周左右就会有效果。特别是咱们的西域治眼奇方是一套整体的疗法，包括内服、外用、营养补充、眼部细胞修复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整体用上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和彻底的。按照100天的周期去治疗，一个周期之后呢，你的视力啊会有2行3行的提高，两个周期提高5行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能达到 0.4 或者 0.5， 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另外呢，用药呢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啊，第一呢一定要按照周期去用，100天是一个康复周期，第二呢不能见好就收，一定得一步一个脚印儿，安心的去进行治疗。因为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既然选择唯医为药治眼病，那它的治疗手段跟西医是不一样的。西医啊基本上就是做手术，但是唯医为药一定要把你的肝眼通道、血眼屏障打通，然后呢把你眼内的垃圾毒素排出去，通过内外同治修复再生眼部所有的细胞、神经和微循环，那眼健康就自然的找回来了。这是从源头来解决眼病的病根，也只有这样啊才能留住光明，守住视力，不用担心失明的危机了。
1: 那就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放心了。我就提前报个名，什么时候有药了第一时间通知我，不管花多少钱这次我都要用上，争取早点把眼睛治好。
0: 稍后呢您拨打你们当地的热线和指导老师报名就行了，争取啊尽早用上，越早用上啊恢复的越快，视力提高的也会越好，再拖下去就不好说了。您的指导老师全程会指导的，期待您的好消息。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谢谢胡老师，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医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治疗上补贴我们，帮助我们。胡老师，你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大的希望。
1: 哎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找我看眼病排队挂号的人比较多啊，我不会因为患者多排的队长我就随便给大家打发了。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不会敷衍了事的，每一通电话呢我都会认真细致的对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咱们大家呀想找我看病只需要给指导老师说清楚，让他呢给你登记好，你就一定能得到我亲自的解答。您是需要我帮助什么呢？
0: 哎，胡老师，我打算用你推广的这个西医职业奇方嘛。
1: 嗯，
0: 我想亲自咨询一下你，这样我觉得用的更放心嘛。
1: 嗯，没问题。您今年多大年纪了？说说您的眼病情况吧。
0: 嗯，胡老师，我今年63岁了。
1: 嗯，
0: 我这情况差不多有1个多月了。
1: 嗯，
0: 我一般喜欢用肥皂洗脸嘛，那天洗完脸吧，照镜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只眼睛比较红。那时候也没太在意，还以为是肥皂水不小心弄到眼睛里造成的。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吧，我总觉得这大米粥里边有个黑点儿，大概是有指甲盖那么大吧。刚开始还以为是大米粥不干净，就使劲的用小勺子往外盛这个黑点儿。但不管怎么弄，这黑点还是在那儿，怎么都弄不掉。哎，我就觉得我这不对劲了，就用手捂着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看。哎，后来发现这右眼睛上边有东西，这模模糊糊的就挡着视力了。
1: 嗯，黑点黑片是在右眼上是不是？
0: 嗯，是啊，我的眼睛本来也近视，刚发现的时候左眼没受影响，就是右眼，就是这眼前有黑点挡着，但什么都能盖，也没多留意。
1: 嗯，这黑片是在视野中心处吗？
0: 对对，在正中间呢。
1: 嗯，中心的话很可能就是有黄斑裂孔了。
0: 啊，对，我也听别人这么提醒了我一下，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赶紧去医院做那个眼底检查嘛。最后大夫也确定了，说我这右眼眼底啊黄斑区带层那裂空了。
1: 嗯，
0: 我一听真着急了，这虽说我不懂这个眼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但是我知道这个病不好治。
1: 嗯，你说的没错啊，黄斑区啊，是我们眼底视网膜中心凹处的一个组织，其上呢整齐且密集呢排列着6000万个视细胞，因此呢黄斑区啊是我们眼底感光能力最强的重要组织。我们平时检查所用的视力表叫做中心视力表，它体现的正是黄斑区的功能。倘若你的黄斑区出现断裂断孔，哎，就是黄斑区视网膜的内层出现部分断裂，但是外层组织，比如说这个色素上皮层仍然能保持完整，这种呢还是属于黄斑裂孔中相对啊比较轻的类型。也就是说呢，这个裂孔啊未贯穿整个视网膜神经上皮层，仅部分层次受损了，相比全层裂孔对视力的影响，哎，稍微小一些。它的常见症状包括视力轻度的下降，视物变形，比如说这个直线看起来就呈弯曲状了，中心视野有轻微遮挡感等等，但是症状的程度是因人而异的。
0: 哦，胡老师，我就是这些症状，我就问大夫呢，我说这病还能不能治好啊？大夫就说我这属于黄斑裂孔的一种，不好治了。
1: 嗯，对啊，不管是板层裂孔还是全层裂孔，目前西医啊都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唯一为药是有办法的，这一点你要有信心。
0: 哎呀，当时听到我这眼病说治不了了，我这吃不好睡不好，这心情也不好，就这一个月时间吧，这眼前的黑片越来越大了。我听到很多人用西医治眼奇方都治好了眼病，有些症状嘛和我的一样，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嗯，药医有缘人，电话打进来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的眼病在我治疗的眼病中也不算最重的。虽然黄斑板层有裂孔，但呢，完全是可以修复过来的。你有高度近视吗？
0: 有，一个850度，一个是1100度。
1: 哦，从小就有吗？
0: 对对，先天性的。
1: 哎呦，因为啊，你有高度近视。眼轴呢不断的拉长，眼球变形的时候牵拉你的视网膜， 黄斑区是脆弱的。

0: 组织，牵拉之后呢就有裂孔了。那用蜥蜴之眼奇方如何修复呢？首先呢，蜥蜴之眼奇方既能快速的消除症状，又能治疗发病根源，可以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同时呢，除障泽海复方中独有的 DNA 修复酶，直接针对黄斑区病灶部位进行修复。大概一个月左右，你就会有感受到你这个眼前的黑片在不断的缩小。
1: 哦，一个月就有改变是吧？
0: 嗯，对。如果呢，你再配合上熊胆蓄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的话呢，效果会更快的。
1: 哎呦，那就太好了，胡老师。现在有药吗？我现在定药多长时间能拿到药呢？
0: 除障泽海复方由于原材料紧缺，生产工艺比较复杂，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建议你啊，先和当地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是否有库存。如果没有药呢，看他们是否能先帮你想想办法借点药。毕竟啊，眼病发展速度是极快的，你的情况啊，刻不容缓。
1: 对对，我就愁我这眼睛了。
0: 理解您的心情啊，您先报名，再让工作人员给你想想办法。你就说是胡老师说的，你当务之急就是先用上药。
1: 好好，行，那谢谢胡老师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嗯，好，再见啊。
1: 嗯嗯，好，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